0: 哈去。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3: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4: 小米呀，今天多亏你陪我出来买东西，这东西有点沉，我一个人拎着还真费劲儿。你看这傍晚的风，哎呀，吹着真舒服。咱们慢慢走哈，正好刚吃完饭，也消消食。
5: 佳姐，你客气了，我本来就想出来散散步，陪你买东西也是顺便。你看前面的榕树，都秋天了还郁郁葱葱的。深圳的街景真的一年四季都那么好看。哎，等等，前面怎么堵着了？
4: 这是谁呀？怎么把车停在人行道上了？你看这车身占了大半个人行道，咱们都没法走了，总不能踩着草坪过去吧？
5: 可不是嘛，这 SUV 本来就宽，停在人行道上，剩下的空隙连推着婴儿车的人都过不去，这旁边就是正规停车场，走路也就两分钟，怎么就不能多走几步呢？非要占用人行道。
4: 你说这多不方便，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上次我邻居张阿姨就是因为人行道被车堵了，只能贴着路边走，结果差点被自行车给刮到。这机动车占用人行道停车，根本就是给行人添堵啊，还藏着这么大的安全隐患。
5: 佳姐，你说太对了，这种违停行为本来就是违规的。
4: 是啊，你说这人倒好，不仅停了，还停得这么霸道，完全不顾别人的安全呀。
5: 你看这车上还有划痕，说不定就是之前有人绕路走的时候不小心蹭到的。这种违停车不仅影响行人通行，自己的车也容易受损，真是损人不利己。哎，佳姐，咱们要不要拍个照反馈给物业或者交警啊？
4: 当然要，咱们拍清楚车牌和违停的位置，发给小区物业，让他们联系车主挪车，要是车主不配合再反馈给交警，让他们来处理，不能让这种违停行为一直影响大家出行呀。人行道是城市道路体系中为行人专属划定的安全疆界，本应承载着出行的安心与从容。然而，机动车违规占用人行道停车的行为，却将这方安全空间变成了通行障碍。部分车主图一时之便，抱侥幸心理的违停行为，看似是省几步路的小事，实则打破了道路通行的秩序平衡。当人行道沦为临时停车场，不仅侵占了行人的合法权益，更可能因视线遮挡、通行受阻，引发碰撞事故，让方便自己变成危害他人的遗憾。
6: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3: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6: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3: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讲述湾区故事，传播湾区声音，这里是联通湾区。
7: 好，今天是周一，我们马上连线到顺德电台的主持人佩英，看看今天会跟我们分享些什么呢。好，马上听听他们的声音。
8: Hello，
9: 早上好。
7: 早上好，佩英。
8: 早上好，
9: 小米小七，早上好。这个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顺德荣媒 FM90.1 的佩音。
7: Hello Hello， 顺德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是宝安荣媒 FM1043 的主持人，我是小西，
8: 我是小米。
7: 又到了我们一周的连线时间。
8: 对，
9: 没错呢。我们五一假期虽然已经落幕了，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放假的这个日期，好像在下个月又有了，
7: 端午又来了哈。对，
9: 端午又来了。虽然说呢，这个五一的假期已经落幕了，但是呢，顺德的文旅热度是一点都没有减哈。
7: 嗯。
9: 那随着这个5月19号中国旅游日的到来，那整个五月呢，其实顺德的无论是美食啊、潮玩，亦或是文化，还有这个赛事，也是轮番上线的啊。这个烟火气跟这个潮流感都是拉满，真是越玩越热闹。
7: 嗯。
9: 包括说

0: 比如从即日起到5月22号，顺德欢乐海岸 Plus 520浪漫季是正式上线了。这个摩天轮的双人套票只需要139元，还有这个欢乐时光双人票呢，就是199元。当然还有这个爱有魔力520之夜的音乐会啊，这个大屏霸屏表白。所以说呢，无论是情侣约会，还是说这个朋友逛街街啊，吃喝玩乐都是可以一站式搞定了。那如果说想换个地方去远一点的话呢，也是可以的啊，可以建议大家去到这个荣桂渔人码头，因为他们的这个泡泡生活节呢也已经是开启了。
1: 嗯，
0: 5月20号哈，这个浪漫泡泡云呢也是会准时上演啊。5月底呢还有这个青年创业快市快闪市集啊，所以我们在渔人码头可以吹着这个江风，感受一下这个浪漫的气息啊，去滨江打卡呀，逛一下市集呀，还是这个休闲散步啊，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那另外呢，就到了5月23号啊，我们顺德有一个北滘的陶村这样一个地方，那当地呢会有举行一个第八届的暖溪文化节啊，主题呢就是暖溪飘香，桃源亭长。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太清楚暖溪到底是什么哈，它其实就是一种闽南特有的草本植物，有点像这个艾草这样子，但是呢它又自带清香。它一般呢都是有这个清热祛湿啊、消暑健脾啊、健胃啊等等的一些功效的，所以呢顺德的我们的朋友呢也是非常喜欢把它当做这个植物这样入药好，入菜好也是可以的。
1: 嗯，
0: 那一般来说呢，我们就会用这个暖溪的叶子榨成汁，做成这个暖溪膏啊、暖溪九层粉啊，还有这个暖溪茶饮，吃起来呢非常的清香，但是有一点点的回甘哈。老人家小朋友也是吃也是非常适合的。那当然他们的这个文化节呢，现场还能够品尝到传统的这个手工制作，可以感受一下本土的这个民俗风情。那另外呢，来到顺德哈，这个顺德的十大美食街区，还有上百家的美食体验店呢，也是全天营业的，包括我们熟知的这个金榜上街啊、伦教石街啊，还有这个荣桂的烧夜街，也是从早上到晚上这个烟火不断哈。
1: 嗯，
0: 包括我们很清楚的，就很喜欢吃的这个双皮奶啊。还有这个金榜牛乳啊、苏打粥啊、鱼生啊、桑拿鸡啊，每一样都非常地道啊。还有很多的这个知名酒楼啊、茶楼、餐饮都会推出5月限定的美食和优惠套餐，可以是真的吃出妥妥的这个世界美食之都的真味道了。
1: 嗯，
0: 那另外呢，我们之前也有提及到的关于这个足球赛事，就是顺德德甲的这个足球联赛，在5月呢也是会持续开赛。各个政界的赛场也是热血不停哈，也就是说我们的球迷朋友们可以凭借着赛事的票根，在上百家的这个联盟商户呢，可以享受餐饮、酒店、景区的专属折扣。同时呢，德甲好房季也是同步开启哈，我们就可以凭借着这个球票进行购房，在楼盘原有的这个折扣之上呢，还能够再享受总价1%的额外优惠。所以我们看到整个5月的顺德，它会有浪漫，它有美食，也有民俗，有球赛，活动非常的多，福利也非常的足。所以呢，也是非常欢迎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哈，约上你们的亲朋好友，5月好，6月也好，也可以来到顺德呢，吃喝玩乐，尽情打卡。
1: 嗯，好，非常感谢佩音刚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刚佩音有讲到5月19号中国旅游日，也就是明天嘛。
0: 嗯，
1: 那后天520表白日，撞个满怀，正好我们也想跟顺德的朋友来推荐一下，就是520其实我们也有一系列的活动，
2: 甜蜜活动。
1: 对，就是海陆空全开的都市甜度。嗯，先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宝安的青苹古墟。
2: 嗯，
1: 从5月16号开始，也就是上周六，一直到6月16号，一整个月的时间，在青苹古墟有一个穿越感的520，有两大浪漫的打卡装置，就是复古的粉红电话亭啊，还有甜蜜的那种卷轴是巨型的，就是你随手一拍是古风大片。
2: 哎，
1: 有喜欢汉服的朋友一定要来我们深圳的这个青苹古墟。
2: 嗯嗯
1: 啊，而且它有两大国风展览。 只因

0: 有你非遗剪纸展啊，就看这个剪纸婚衣，凤冠霞帔，细腻到令人就是非常的平息啊。还有云想霓裳，也是国风的汉服展，而且还有情歌角月下月剧啊，水上戏台厅帝女花紫钗记等等，
1: 对，
0: 还有恋恋市集，里面有很多一系列的这种甜蜜服务，非常的全。在清明古墟这一整个月的时间里面，配套的活动是非常的完整的。那详细地址是在我们清平古墟影视文化园里面，大家可以直接导航清平，清明的清，然后平是平安的平，清平古墟。
1: 对，
0: 这个地方其实每年有很多汉服爱好者的朋友一定会去到那边的，
1: 对，去拍照打卡哈。然后呢，在昨天的时候呢，深冲通道西荣公岛呢也是有举行一个超级浪漫的在西荣公岛哈的一个情侣登岛的服务，然后呢是昨天周日的时候就已经举行了。然后呢，再看到我们宝安的欢乐港湾，欢乐港湾我们都知道，其实也是这几年我们深圳的一个网红地标。然后呢，如果说大家也可以趁着520有活动的时候呢，可以在湾区之光摩天轮120米的高空转一圈，就是30分钟的专属时光哈，在落日的时候和你的那个他一起解锁一下深圳的专属的空中浪漫。
0: 因为我们那个轿厢非常大，就是那个摩天轮的轿厢很大，它可以容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就轿厢可以做定制化的，
1: 对，
0: 就是它现在比如说520它会有一个这种甜蜜的摩天轮的甜蜜印记专属的那个猫扎特在那个摩天轮下面，
1: 对，
0: 然后就拍照也很出片。最重要的是现在有很多主题轿厢，就你会觉得跟爱人在一起啊，跟自己的对象一起，然后坐这个摩天轮一圈是30分钟，但是在这30分钟里面，你可以一饱览整个宝安前海的美景。然后现在520它有个双人票，就是199两个人，它原价是300块的，现在199两个人啊。然后即日起到5月19号购买，然后5月9号到5月20号都可以使用。
1: 对，
0: 就你提前一天购票，然后就可以了。
1: 然后下一个就是，如果说你跟你的对象是喜欢滑雪的，那就一定要来我们全球最大的室内滑雪场——前海冰雪世界。它从5月17号开始也推出了一个冰雪宠爱计划哈，有限时的特惠。520双人滑雪票520块钱。可以滑初级到3小时，这个挺划算的，说实话，520块两个人，
0: 里面有雪服、雪鞋、头盔、雪板和储物柜，对，就包含了这些服务在里面，
1: 对
0: 对，520两个人，对，520块钱两个人的双人滑雪票。然后它使用时间也是从周日一直到5月20号到周三，周一到周四5月21号，
1: 对，
0: 就是也是需要提前一天预定的，两个人同时入园这样的。
1: 对
0: 对，大家都可以在小程序啊、携程啊、美团、抖音搜索就可以了。然后主要是跟大家介绍，就是这个五月，特别是520前后这一周吧，让爱意在深圳蔓延。就刚听到配音有跟我们介绍，就是五月中下旬的一些活动，包括到6月初。那其实大家可能很多年轻朋友对520这个特别的情人节是比较关注的，包括我们听说这个520的这个民政局的登记都已经
1: 爆表，
0: 对，
1: 每到这一天，但我们一般都会说到当天去排队，他也能
0: 给你，
1: 对。然后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一些活动哈，如果说大家想要去了解一些购票的链接可以关注一下宝安文体通，
0: 是的，
1: 在5月16号发的一个推文哈，520约会进来抄作业，然后里面会有详细的活动，还有那个购票的链接，就可以买到优惠的门票了。
0: 是的，
2: 是的，没错。所以说呢，其实小米、小七跟配音已经为各位的这个男朋友们、老公啊都准备好了。
1: 对，
2: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就按着这个清单，然后呢自己挑选，
1: 抄作业哈。
2: 对，抄作业，商量一下。如果这样都不行的话，那你该好好检讨一下。
1: 是的。
2: 那时间关系，今天非常感谢小米、小七哈，
1: 感谢配音，
0: 谢谢配音。
2: 我们这次连线先到这儿，我们下周见啦，
1: 下周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真的忘了，都马上520了耶。
0: 哎呀，
1: 其实我发现男性来说，其实五月要过蛮多节日的，是不是？
0: 对，
1: 母亲节，520，然后 五一劳动节应该不用过。
0: 不是，就五一的时候，因为我要一起出游嘛，
1: 对，
0: 要计划，
1: 要出游，
0: 对，
1: 然后又。

0: 又对又社交母亲节520，然后六月份又马上端午了，有些男生六一儿童节也会给自己的女朋友伴侣准备礼物，你永远你在我心中永远是小 baby 啊。哇，好多，有人想想好多好多 好多仪式感哦。
1: 就你发现这节日很多，然后该操心的人很多。
0: 对，如果你是一个爱操心的男朋友，爱操心的女朋友，然后你可能会想，
1: 你要想要买礼物，
0: 要怎么买？又是母亲节，女生也会操心，给自己的妈妈，给自己的婆婆，甚至像我姐，她说她给自己的外婆跟奶奶都准备了礼物。
1: 哇！
0: 我说外婆跟奶奶，那应该是你的妈妈跟你的爸爸该操心的事情，怎么轮到你也来操心了？
1: 就是因为爸爸他们操，就是爸爸他们不怎么操心，
0: 对，
1: 不爱操心这些事情。
0: 他真的就买了外婆、妈妈，然后他自己的妈妈就三份礼物，甚至婆婆4份礼物，然后他都要去操心
1: 啊。那这样说的话，那我也算操心了耶。
0: 你给
1: 因为我也会给我奶奶
0: 买，你也奶奶哦，可以。
1: 奶奶在的时候是有给奶奶买
0: 的。对啊，就这种细节哈。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哪有什么人天生爱操心啊，或者说天生不爱操心。
1: 不过是有人在替你
0: 负重前行。还有就是，也有可能就是说，你不爱操心，你是因为你没有那么在乎，或者说你让对方给了他足够大的一个权利，而且你非常的信任他。
1: 对对，我们说的这个操心这个话题呢，主要是今天正好聊到哈，就是马上有520了嘛，操心的朋友可能早就要做计划了。
0: 对，
1: 你再不做计划的话，
0: 已经晚了啊。今天可能京东买一买还来得及啊，京东的快递比较快一些，
1: 或者说当天安排一场约会，
0: 对，
1: 是不是？然后小妮她说，上有老下有小年纪，多操自己的心是正解，可以是，可是有很多人做不到，她说我也做不到。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为自己多操心真的没有错。
0: 对，就有的时候你可能替自己的父母替自己的子女过多的操心，反而忽略了自己啊。
1: 蛋蛋说，他说爱操心要适度，否则自己不但很累，身边人会有一种局限性，都会不爽。万事不要求太满，
0: 操心过多了会不会也是一种控制？你有想过吗？
1: 多多少少有一点，
0: 比如对自己孩子过度的操心，我希望你怎么怎么样，我都是为了你，其实这也是无形当中他对孩子的一种压迫跟控制。
1: 对，
0: 所以操心怎么把握这个度，包括对伴侣的操心啊，你总是为我操心，我像你儿子似的啊，对方可能就会觉得他没有安全，他没有自己的一个自我
1: 了，
0: 没有自我的空间，被压抑的太多哈，所以确实操心他也得把握一个度。
1: 这人很奇怪的，因为你如果是那种很容易让别人操心的人，可能是不是你本身给别人安全感就不是很够
0: 哦，
1: 他就会万事替你操心，会想要去帮你解决一些
0: 问题。对，
1: 那是不是你本身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不是很强，
0: 让对方这样操心了？
1: 对，当然了，就你不能说单纯的某一方面是某一个人爱操心的人的问题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双方
1: 可能是你那个不爱操心的人，你自己可能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并不是太完备。你看星星他说，每到周五放学的时候就会提醒学生关闭门窗，你这个真的必须得操心啊，你不操心不行啊，
0: 安全问题哈。好，下面先进入到今天的保安早新闻。
2: 清晨八点，聆听保安，这里是保安早新闻。
3: 5月14号，保安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市委有关会议部署和市委主要领导在保安调研时的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区委书记舒玉民主持会议。
4: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推动二季度及下半年经济工作取得更好成果。要全力推动工业稳增长，加快推动固投项目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巩固拓展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会成果，久久为功，打造巨深智能港，不断壮大经济增长新动力。要多措并举促消费，结合节庆热点和新出台政策，谋划开展系列活动，不断满足群众的多元消费需求。要持续完善公共服务供给，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底线思维，坚持严的基调，层层压实责任，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会议

0: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全区安全生产百日攻坚专项整治和城市环境秩序综合整治，扎实抓好交通、消防、工贸、建筑施工等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统筹抓好防灾减灾工作，聚焦电动自行车、城中村、地下工程、人员密集场所等高风险领域，严格压实责任链条，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加强一线执法，持续提升应急救援能力，不断提高本质安全水平。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中央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和有关通报精神，强调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严格抓好查白整治，确保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落实。要一体推进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不断健全完善纠治政绩观偏差长效机制。要坚持两手抓、两促进，教育引导全体干部抓基础、抓本质、抓里子，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会议传达学习市委主要领导在保安调研时的工作要求，强调要大力促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持续增强综合实力、创新活力，全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坚持不懈抓经济发展，坚决扛起大区挑大梁的使命责任，抢抓十五五发展机遇，全力做好存量企业服务和增量企业招引，高站位推动九围等重点片区建设，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要坚持人民至上，以群众的多元需求为导向，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着力抓好住房、城市品质、子女托育教育等方面供给，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坚持大抓基层、夯实基础，大力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智慧化建设，持续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能力建设，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会议还部署调度了配合保障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落实、城市环境秩序综合整治、欠薪治理等工作。5月15号，保安区四套班子领导到区国防教育训练基地集体参加2026年军事日活动，以沉浸式军事体验接受国防教育，提高国防观念和战备意识，锤炼优良作风，深化军政军民团结。活动中，区领导一行参观国防教育展厅，了解部队发展历程、光荣战史和日常备勤备战相关情况。随后的装备展和编组企业展上，一批新型装备亮相，企业代表现场讲解性能特点与实战用途。在近距离接触装备的过程中，大家对国防力量的现代化发展有了更直观认知，进一步增强了国防自信与责任担当。结束参观后，区领导一行参加了国旗护卫队升旗仪式和基干民兵集合点验。民兵是国家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区人武部结合地区实际，明确参训对象与训练重点，持续提升民兵军事素养与应急处突能力，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活动最后，区领导还观看了防爆队形和无人机科目展示。此次军事日活动不仅是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更是保安深化军政军民团结的务实举措。区领导表示，此次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履行国防建设职责的政治责任感，在今后工作中将大力发扬拥军优属光荣传统，紧紧围绕服务部队练兵备战需要，用心用情帮助广大官兵解决实际困难，高质量做好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
1: 近日，新丰学校向阳而生、烛光而行校园文化艺术节举行。本次文艺汇演包含18个学生自主编排的节目，涵盖舞蹈、合唱、器乐等形式，尽显艺术教育的多元探索，生动诠释了学校以艺润心、以文化人的育人理念。
2: 一年一度的艺术节是我们绽放自我的舞台，我们以青春为伴，以艺术为友，绽放少年最美的模样。
3: 在新丰学校，我们有有趣的课堂、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 五彩缤。

0: 分的校园生活。
1: 我们始终秉承以提升办学水平为己任，彰显学校的文化艺术特色，让孩子们长期在这种艺术的感染和熏陶下充满阳光，充满活力。
2: 5月13号，荷兰贸易促进委员会深圳代表处落户前海，并举行揭牌仪式，这标志着前海与荷兰的合作进入新的深化阶段。荷兰贸易促进委员会主要服务荷兰企业在华投资，并积极帮助中国企业拓展荷兰及欧洲市场，在青岛、南京、成都、深圳等四个城市设立代表处。目前深圳代表处落户在前海国际人才港。
3: The office is called NBSO.
4: 这个办公室叫 NBSO， 是荷兰贸易促进委员会，致力于促进荷兰企业与当地之间的经贸合作，可以是前海的企业，也可以是深圳的企业，目的是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我认为前海是宜居宜业的好地方，你在前海可以看到商业机会日益增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以及想落户在这里的原因。
2: 据介绍，荷兰有众多涉及物流、建筑等领域的代表团到深圳、到前海交流访问。荷兰贸促会的设立将为这些代表团提供帮助和便利，同时为前海链接欧洲资本、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增添新动能。5月15号，2026年宝安区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在区政府召开。会议现场为35名宝安区青少年成长向导颁发聘书。这批来自各行各业的先进工作者，将立足自身专业特长，助力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成才立业。
4: 邹丽、罗昌杰等35名同志受聘为宝安区青少年成长向导。他们来自教育、医疗、科技、法律等多个领域，既有经验丰富的吴老，也有成绩突出的在职骨干。这批政治素质好、行业影响力强的先进工作者，将立足自身专业特长，助力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成才立业。
5: 我将当好桥梁纽带，联动多学科的专家资源，凝聚合力，用心用情，为保障辖区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提供更多更专业的关心和守护。
6: 我们公司也建有宝安区科普教育基地，通过科普教育，比如高教会这些，带孩子们去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些前沿的科技。
4: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35名青少年成长向导上任后，他们将如明灯，用各自领域的丰富经验引导广大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钟志坚。
7: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知。

0: 觉。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4: 雨天遇到积水路段，不少司机总想着一脚油门冲过去，可要是积水漫过轮胎的一半，这贸然一冲很可能会变成麻烦制造机。先搞清楚这个一半的概念，普通家用车的轮胎直径约60到70厘米，一半就是30到35厘米，差不多到车门下方的储物格的高度，这个水位已经远超车辆的安全涉水极限。强行通过时，积水会像潮水一样涌入发动机的进气口，发动机运转时需要吸入空气，一旦进水就会出现水锤效应，瞬间导致活塞卡死，连杆断裂，维修费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更糟的是，车辆可能会在水中熄火，此时若再次启动，会对发动机造成不可逆的损伤。除了损坏车辆，安全风险更不容忽视。积水会掩盖路面坑洼或者井盖缺失的隐患，车轮容易陷入坑中，导致车辆失控。同时，积水对轮胎的浮力会让抓地力下降，急刹时可能会出现侧滑，如果旁边还有其他车辆，还可能会引发剐蹭或追尾。遇到这种情况，最稳妥的做法就是停车观察，若水深超过轮胎的一半，果断绕行，实在没有办法绕行，可以等积水自然消退，或者跟随已经安全通过的车辆缓慢通过。雨天行车慢才是王道，别让一时的急躁给出行添堵又添险。
5: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扫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4: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5: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4: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举办了四人。
5: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今天周一，农历4月初二，多云见阴天的天气，有短时阵雨，气温24到28度，东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相对湿度70%到90%。今天早晨到上午，深圳市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阵雨，局地雨势会比较大，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出行计划了。
0: 出行在路上哈，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各位车友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下面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2: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来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日前，由深圳市质量强势促进会主办的2026年深圳市质量强势促进大会暨第4届深圳市品牌建设促进大会在市民中心举行。此次会议以质量强势之名载聚群英，以高质量发展为题，载筑新城为主题，旨在聚合社会各界力量，在新征程上助力质量强企、质量强链、质量强势建设再迈上新台阶。会上，深圳市质量强势促进会回顾了2025年工作，并对2026年工作进行了部署。今年，深圳市质量强势促进会将聚焦标准、质量、品牌等建设，以及首席质量官培养及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ESG 治理、内外贸一体化等方面，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多维度、深层次的赋能。会议举行了质量强势精致奖章颁奖典礼，7位企业家授权第12

0: 界质量强势金质奖章荣誉，同时为五家企业授予第二批质量强势建设领军企业的称号。此外呢，大会还举行了第四届深圳品牌百强企业授牌仪式，并为首批深圳市同县同标同质产品颁发证书。
1: 来继续关注，记者从深圳市总工会了解到，5月18号10点开始，深圳市总工会第19届圆梦计划技能证书补贴正式开放申领，共8500个名额，先到先得，额满为止。即是深圳市总工会深爱工平台实名认证的工会会员，并且是在2024年1月1号至2025年12月31号期间，考取了由市总工会选定且可在中国人事考试网、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上查询到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即可申领一次性补贴。获得职业资格证书含专业技术人才职业级资格证书以及技能人才职业资格证书的会员，每人补贴1000元，共1500个名额。获得一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会员，每人补贴3000元，200个名额。获得二级证书的会员，每人补贴2500元，300个名额。获得三级证书的会员，每人补贴2000元，1000个名额。获得四级证书的会员，每人补贴1500元，2000个名额。获得五级证书的会员，每人补贴1000元，3500个名额。在规定时间内获得多本证书的，只能选择其中一本符合目录要求的证书申领一次补贴。那如何申报补贴呢？职工需要通过手机注册并登录深爱工微信小程序，在工会服务中点击圆梦计划报名申请。
0: 再来关注，5月27号到29号第20届深圳金博会、深交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中国基金报全球资产管理论坛三场重磅国际金融盛事将在深圳举办，共同构成2026深圳科技金融周。届时，来自海内外超百家金融机构的超千名高管以及超千位企业家齐聚深圳，共同讨论金融赋能产业创新发展的深圳路径。本届深圳科技金融周以深圳金博会1+5+N 会议矩阵为核心，在金融科技、创新资本、产业金融等五大领域密集开展科创路演、ESG 沙龙、企业出海、跨境金融对接等系列专题活动，覆盖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产融需求，全面激活科技与金融融合动能，为深圳建设全球产业金融中心、服务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而作为本届科技金融周的核心载体，第20届深圳金博会落户深圳会展中心福田馆，规模达到3万平方米，设置五大主题展区，汇聚300余家境内外的金融机构、400余家科创企业、250余位重磅嘉宾。展会以 AI 时代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为主题，举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等高规格活动，聚焦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产业链升级、两业融合等议题，提供全链条产融对接服务。同期，深交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于5月28号至29号在五洲宾馆举行，聚焦资本市场开放、新质生产力投资机遇、跨境投资合作等方向，来汇聚全球监管、投资机构、交易所及上市公司代表，搭建境外投资者对接中国市场的权威平台，提升深圳资本市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0: 再来关注，近日2026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广东赛区决赛圆满落幕，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工程系张同辉、经济系李坤月双双斩获全国 C 类特等奖，实现学校自2024年至2026年连续3年蝉联这项赛事的特等奖。同时，学校荣获飞跃组织奖，在54所参赛高校中仅5所获此殊荣，实现这个奖项的历史性突破。本次竞赛汇聚全省54所高校，2.7万名学子同台竞技，特等奖获奖比例仅为1/1000，竞争激烈。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2025级的工程系电子与计算机工程专业的张同辉，经济系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李坤月，凭借着扎实的语言功底与稳定的临场发挥，从众多的选手当中脱颖而出，充分彰显了深北莫卓越的英语教学成效与学子出众的综合竞争力。与此同时，学校凭借着高校规范的赛事组织工作，荣获本年度赛事的飞跃组织奖，成为全省获此奖项的5所院校之一。据

0: 破性荣誉彰显了学校在搭建优质英语学习平台、营造外语育人氛围方面的深厚积淀与显著成效。
1: 来继续关注，日前汤加王国议长瓦伊阿率考察团到访深圳，重点围绕海洋合作以及通信安全与远洋渔业等领域寻求务实合作。汤加位于南太平洋西部，由173个岛屿组成，海上作业风险高，船只失踪现象频发，极端天气及2022年火山喷发更导致通信网络严重受损。瓦伊阿议长表示，建立可靠的应急通信机制是当前最迫切的需求，希望能在深圳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在深圳期间，考察团先后参访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联诚远洋渔业有限公司、霸光国际生物股以及深圳海洋大学。瓦伊阿对数字对讲机、宽带集群、无人机侦察反制等产品的信号覆盖与防水性能高度关注，现场多次表示认可。双方还就渔业供应链建设、海外基地布局及海洋科研合作等进行了深入交流。瓦伊阿高度评价深圳的发展成就，认为深圳已成为中国连接太平洋国家的重要桥梁与纽带，希望通过此次访问推动技术成果在汤加及太平洋地区的转化应用，实现互利共赢。
0: 再来关注，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5月17号至21号在哈尔滨举行。记者从深圳市乡村振兴和协作交流局了解到，深圳以振品育四海、携手拓新城为主题，组织华为、比亚迪、永时、喜德盛、正大康帝集团、创维、延祥、吉摩克、卡尔库科技、云智新科技等3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携最新技术产品参展，多方位呈现深圳智能制造与科技创新硬实力。这次展会深圳展区面积240平方米，将现场设置国产系统区、新能源汽车及配套产品区、机器人展区、3C 消费电子展区、光电显示区、 AI 服务器区、低空经济区以及 AI 眼镜农业区等8大板块，通过科技互动装置与沉浸式体验，集中展现深圳企业的优质展品、前沿技术。展会期间，华为呢会全面呈现国产系统在民生、教育、大数据以及 5GA 等领域的全站解决方案与落地成果，比亚迪方程豹钛七闪充版、影视创新全景相机以及 AI 玩具、智能眼镜等新潮电子产品、人形机器人、农业无人机等智能装备都将亮相。
1: 来继续关注，日前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发布全国首个消费教育家园团体标准、消费教育家园建设与管理规范，填补了国内消费教育家园建设领域的标准空白。同日，广东省消委会为深圳3家新晋省级消费教育家园颁牌，进一步完善深圳多层级全领域消费教育体系，助力消费环境持续优化。此次新晋省级消费教育家园的3家单位分别是广东省深圳市非遗文创消费教育家园、深圳百诗园，广东省深圳市文具消费教育家园齐心科技园，广东省深圳市人文旅游消费教育家园大鹏新区博物馆。自2022年启动消费教育家园建设工作以来，深圳市已建成1个国家级消费教育课堂、17个省级消费教育家园和25个市级消费教育家园。规范主要包含5大核心内容：一是明确建设目标，以消费赋能、环境优化、多元共建、长效发展为核心导向；二是创新共建模式，打造多元主体参与、优势互补、高效协同的共建格局；三是细化建设要求，对建设主体单位、场所设施的面积、用电、消防等方面提出明确硬性标准；四是规范运营管理，明确服务提供方式、人员配置及各项管理制度；五是建立评价改进机制，提供科学的评价思路和持续改进方向，推动家园建设提质增效。
0: 再来关注，深圳人有了专属的健康管家。最近呢，健康深圳小程序正式上线，实现了深圳全市公立医院、社康门诊线上预约号源的一网统管，全量号源实时同步，无需重复注册登录，实名认证之后呢，就可以预约全市所有的公立医院、社康号源。据了解，健康深圳小程序以全市公立医院统一号源地为资源保障，以深小位 AI 预约为智能核心， 整合深圳市公立医院的资源，用前沿数字技术打造个性化就医服务统一门户，从预约到就诊，从报告到管理，让每一位市民呢都可以享受到高效精准贴心的指尖医疗。在这个小程序上，市民找医生更便捷，全市公立医院社康医生的号源支持按机构科室医生快速检索筛选，找权威医生也更加的便捷，高水平医院、国家省市重点科室标签化标识，优质服务精准即达，找专家更容易，号源预约号源已满可以支持一键候补，专家挂号更容易。健康深圳小程序通过深小位 AI 预约，提供智能导诊、智能预问诊、智能陪诊、报告解读、智能客服等就医的全流程智能服务，其中呢，智能导诊服务咨询问答与 AI 导诊流程相结合， AI 快速分析并锁定就诊科室，避免盲目挂号浪费时间，精准挂号一步到位。
1: 来继续关注到深成交自动驾驶小巴落地。日前，深圳智慧交通企业深成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20余家生态伙伴组成展团，携新一代智能系列产品亮相2026厦门国际智能交通运输产业博览会。本届智交会是以聚焦产业创新变革、赋能出海生态建设为主题，吸引全球8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350多家企业、超30000名专业观众参会。深成交现场展示了完成迭代的以交通大模型为核心的新一代智慧交通操作系统 4.0， 以及新研发的成交龙自动驾驶小巴、巨深智能无人配送车等。这标志着深成交全面向 AI 驱动的以自动驾驶和低空为重点的地空一体智慧交通体系加速转型，并以组团的形式加速拓展海外市场。成交龙是深成交首款面向开放道路的量产型自动驾驶小巴，采用国产高算力的芯片、 AI 大模型决策能力和安全冗余设计，支持按需响应、精准调度的运营模式。那记者了解到，该车型计划2026年在深圳公园环线试运行，预计3年内实现无人化商业运营，未来可用于城市接驳、交通枢纽、园区微循环等场景。
2: 早高峰地铁人潮涌动，车厢文明是城市温度的传递。地铁车厢禁止饮食，手机观看视频时记得调低音量。良好的乘车环境让每一次出行更舒心更美好。良好的乘车环境让每一次出行更舒心更美好。
3: 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保安方面的新闻。日前，区4套班子领导在宝安区国防教育训练基地参加2026年军事日活动，通过体验军事生活，进一步增强国防意识和提高军事素质，推动党管武装工作引向深入。活动中，区领导一行参观了基地国防教育展馆，通过历史文档、图片资料和讲解员的讲解，感受我国在国家建设、国防建设等各个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进一步了解国防基本知识，切实增强国防意识，并现场观摩了武器装备展、编组企业展，近距离了解了国防后备力量的建设成果，感受新时代强军建设的硬核实力。现场还组织开展了基干民兵集合点验、防爆队形演练、无人机实战科目演示。这次军事日活动既是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实践课，又是深化军政军民团结的重要载体。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增强国防观念，强化责任担当，推动保安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的建设提质增效，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凝聚奋进力量。
1: 来继续关注到，日前由区残疾人联合会主办的心智未来树立赋能2026年宝安区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暨宝安区心智助残树立联盟成立仪式在区青少年宫举行。深圳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李伦、宝安区副区长杜刚以及相关单位及企业代表共同出席活动。本次活动旨在探索运用数字化数智能的力量为残疾人赋能，帮助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共享

0: 发展成果，同时为即将到来的第36个全国助残日献上一份独特的保安礼物。今年全国助残日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保安以科技创新为突破口，在服务残疾人方式上率先转型升级。近年来，保安区残疾人事业成绩斐然，在全市首创门诊康复、上门康复、家庭病床三位一体服务模式，成功创建国家级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高标准完成残特奥会、田径马拉松赛事筹办工作，并取得历史最佳竞技成绩。尤其在数字化转型领域，保安率先打造智慧残联系统，开辟人工智能数据标注就业新赛道，为本次联盟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1: 再来关注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深圳保安毛中河龙舟赛将于5月23号下周六在毛中河印罗段燕山学校前激情开赛。那么赛事也是全程免费向市民开放，观赛呢需要线上预约抢票，一人一票发完即止。此外呢，不能到现场也能看直播，赛事全程直播，锁定文旅深圳、深圳水务等平台收看龙舟盛世，足不出户就可以感受到百舸争流的激情场面。记者从主办方了解到，这次赛事的门票实行线上实名预约免费领取，抢票的时间为今天开始一直到5月20号，每天的9点至10点、11点至12点、14点至15点、17点至18点，每天票数限量发放，一人一票发完即止。门票严禁转售交易、私自转让，市民可以关注文旅深圳保安文体通、深圳水务独特在线微信公众号，或登录深圳水文旅地图智慧导览小程序，进入专属通道填报个人信息，就可以预约观赛门票。
0: 日前，15号线流塘站至西乡公园站的盾构区间右线圆满贯通。与此同时，东滨路站至闽海站区间的配线段右线动通。至此，深圳地铁15号线的盾构施工再次提速，为后续工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那截至目前，深圳地铁15号线15101的标全线22个工点当中，16个工点维护的结构完成，11座车站已经封顶。盾构已累计始发27台次，其中14台盾构掘进中，13个单线区间已动通。
2: 后备箱开放麦。
1: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环节哈，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爱操心或者不爱操心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分享，
0: 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说，他说爱不爱操心，重要的是看操心的对象接不接受。哎，这点挺认同的啊。
1: 对，
0: 事情没有按照一个正向的进程开展起来，如果都没有，那就等于瞎操心，索性下次就不要操心，回归本心。这个世界不是你操心了，它就一定能够达到你预料的状态。
1: 对，
0: 或者说你不操心，或者不用操那么多的心，从客观上讲，它也会顺利的发展，也会发展得很好。所以说，操心之前要冷静想一想，你是心甘情愿的，你能接受所有的结果，这样不求目的的操心是没有负担的。否则想得越多，心里越着急，有时候适时的放手是不错的选择。
1: 对，我觉得操心这种确实刚刚他说得很好
0: 、
1: 很关键。就我们经常可能会听到，比如说父母跟孩子的对话，我为你操遍了心，你就这样对我
0: 啊，我根本就不需要啊。
1: 对，然后我根本就不要你操心啊，就可能诸如此类。一个会觉得我操心我很累，另外一个不瘦，我不需要你这样操心。
0: 是的，
1: 包括家里的事情，伴侣之间就亲子关系，好像这都是一门学问哈。
0: 是的，
1: 就你要操心，首先你操心对方瘦不瘦，其次对方有没有给你一个很好的情绪反馈，让你心甘情愿的操心。
0: 就是我觉得这个心甘情愿，就是刚刚那位朋友讲的很有道理。
1: 嗯嗯，
0: 所以你心甘情愿，就是你不要管你操心的那个对象他是否是接受或者不接受了。
1: 嗯嗯，
0: 这个时候就是不管这个结果如何，你不会是带有目的的去操心。
1: 对，
0: 这样你就不会内耗。你为了某种达到某种效果、某种目的的话，那你这个操心，你不仅又操心，你还内耗。
1: 对，
0: 你甚至会觉得自己操了心之后，就是好心当成驴肝肺，真的会有这种感觉。
1: 是的。
0: 然后有朋友就说，他说我是属于爱操心但是记性不好的，就是在事情当中的时候就各种操心着急，完了之后就忘了。这个完了不是指事情结束了，也有可能是离开了那个环境，所以就是真的是心宽体胖啊。就是人啊，一定要心宽一些。
1: 对，
0: 你放宽一点，不要操那些真的。

0: 但是我们说无所谓的心，就是其实那些心你本该不用操的，
1: 操好自己的心，
0: 对。
1: 操好你自己的事儿先哈，然后呢，
0: 对，
1: 再深入到操别人的心。
0: 对，橘子说，他说我就特别爱操心，什么事儿我都想个一二三四五，自己累不说，别人也很烦，别人要是不按照我说的做，我还很生气，
1: 你还难受，控制欲，这个就是控制欲
0: 了。他说算了算了，以后学会随缘，相信每个人都能做好自己的事情，就不用瞎操心了。
1: 是的，然后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做那个不爱操心的人吧，好不好？
0: 对对对，
1: 操心一听就还感觉挺累的哈，
0: 心宽一点吧。对，
1: 好，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
0: 拜。
1: 拜
0: 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般遥远。你说你在黑暗里苟延残喘。

几经周转。你说你躲在凌晨的空间，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有短时阵雨，气温24至28度，东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相对湿度70%到90%。首先关注保安新闻。为迎接2026年在深圳举办的 APEC 会议，充分展现保安开放包容、文明有序、现代宜居的国际化城区风貌，近日区政协围绕助力办好 APEC 会议主题，连续2天开展专项视察监督活动。区政协成立了由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姚刚为组长的专项监督领导组，重点聚焦交通环境秩序、外文语言标识、支付及便利服务3大领域，分批次、分小组组织政协委员深入重点片区、关键场所开展视察监督。日前，由新桥街道办事处主办、新桥商会、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冠名支持的商会农商行杯企 BA 篮球联赛在新桥体育中心篮球馆火热开幕。来自新桥街道工业企业、园区、商圈、餐饮、酒店等行业的40家企业组队参赛，将在接下来的4个月内展开激烈角逐。本次联赛以球会商、以球会友双向赋能、共赢未来为宗旨，旨在通过体育赛事搭建政企沟通与企业互动的桥梁，推动辖区企业交流合作，赋能新桥文旅融合发展。下面关注深圳新闻。昨天，第二届深圳市甜蜜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月在深圳湾万象城大地广场启幕。活动以深爱鹏城、见证甜蜜为主题，以城市为载体，以产业为支撑，通过一主会场加11分会场全域联动模式，发动全市20多个核心商圈、过万家各业态企业深度参与，覆盖链购、营里、宴住、游娱8大领域，为青年群体打造一站式婚恋消费与浪漫体验平台，推动甜蜜经济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增长点与新名片。继续关注，近日深圳街超超朋友第二届女子足球公开赛在龙岗区坂田上雪科技园社区体育公园圆满落幕，作为全国首个在城市草根组

0: 足球联赛中设立独立女足赛事的品牌活动，本届赛事汇聚粤港澳大湾区16支球队200多名球友同台竞技，历经近2个月40场精彩对决，以高水平竞技与浓厚赛事氛围点燃基层女足热情，全网相关话题曝光量突破1亿，成为湾区群众体育亮眼名片。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好的，1043民生访谈，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笑笑。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法律方面的问题。今天聊到什么内容呢？在我们身边呢，有这样一群人，就是他们经常是到了传统意义上的退休年龄之后呢，却依然是活跃在工作岗位上的。他们有可能是您小区里的保洁阿姨、保安大叔，当然也有可能是写字楼里的返聘的专家，或者是建筑工地上的建筑工人。那么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还有就是延迟退休政策的逐步的推进，那么超龄打工已经成为了一个挺普遍的社会现象了。但是与此同时呢，这个超龄用工引发的法律的纠纷也是在逐年增多的。其实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超过了退休年龄还在工作，那么法律上到底是算什么样的关系呢？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这个被单位辞退了能够拿到赔偿金吗？工作当中如果是受伤了的话，它能够算作是工伤吗？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大家非常熟悉了，尹子娟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详细的解答这些问题。欢迎尹律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又能够来到这个节目，和大家一起探讨这个超龄用工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法律问题啊。就正如笑笑姐刚才所说，这个问题现在确实是越来越突出了，特别是现在延迟退休改革方案以来，那一些相关的咨询和案件更是出现了井喷式的一个增长。
2: 那我们正式开始讨论之前呢，我想先问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自己也不太能搞得清楚，就是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法定退休年龄到底是多少？
3: 这个问题确实是我们今天讨论一切问题的基础。那根据目前在执行的一个法定退休年龄的标准的话，男性职工无论是工人还是干部，法定退休年龄都是60周岁。那女性职工，工人身份是50周岁，干部身份是55周岁。但是如果是从事一些井下呀、高温啊，或者是高空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者是其他有害身体健康的特殊工种，这个退休年龄是可以提前的。
2: 那么延迟退休政策现在是进行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去这个明晰一下吧。
3: 那按照现在目前公开的一个信息的话，延迟退休它采取的是一个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的原则，它不会一步到位。预计的话每年是延迟几个月，然后大概会用30年的时间逐步将法定退休年龄统一提高到65周岁左右。那这样就会产生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渡期。那在这个过渡期内的话，就必然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就是有些人他按照旧的政策已经达到了退休年龄，但是按照新政策还没有达到，所以这就给我们在法律适用中带来了一些比较大的一个挑战，也产生了一些争议。
2: 那也就是说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这个超龄用工这个问题其实一直都会是存在的，而且是会比较突出的。也就是说他延迟退休这个也算是超龄用工是吗？
3: 对，是的。
2: 哦，是这样的。这个还真的是，我原来会认为就是我选择延迟退休之后，这实际上就是我退休的时间延迟了，我还是跟我前面工作的那几十年是一样的。
3: 现在其实这个确实是会有争议的。像我最近在办的一个案件，就是他刚刚好满了60岁，那在 在劳动者刚刚好满了60岁，那你在过去的一个政策里面，他是已经达到了一个法定退休。

0: 一个年龄，用人单位是可以跟你办理一个正常的解除的手续的，但是他按照新的政策来讲，哎，他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是属于延迟期。那用人单位在他满60岁的时候，到底是可以合法的辞退他呢，还是说合法的终止这个用工呢，还是说得留到他在2个月满了以后再去终止？这个目前是争议的。
1: 哦，就是它是属于接缝期，
0: 对，
1: 接缝那个缝那个位置，哦，
0: 对。
1: 所以确实是，可能这个问题接下来还是会很多人都会面对的一个问题，
0: 是。
1: 那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跟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吧，
0: 对，那除了退休政策的一个影响以外，还有几个重要原因也会导致我们现在的超龄用工现象很普遍。第一个就是，本身我们的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也在加深，同时呢，又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一个提高和医疗条件的改善，其实人们的健康状况是越来越好了。其实我身边很多有六十多岁的人，他身体非常硬朗，他其实是愿意继续工作的。然后第三个可能也跟他们的一些专业技术人员啊，比如说医生啊、教师啊、工程师啊，这些本来就
1: 培
0: 是，
1: 养期太久了，
0: 对，
1: 然
0: 培养
1: 后
0: 期那么
1: 本来
0: 久，
1: 培养一个就很难，到后面之后，而且它是属于经验积累型的，就是越，也不能说越老越吃香吧，经验越丰富越吃香，
0: 对，是的，因为他毕竟工作年限是足够长的嘛，所以他确实是，经验会比我们正常的一些20、30岁、30、40岁的会丰富很多。那这个时候，其实他是有这个能力去继续发挥余热的。
1: 所以，哎，刚才我突然想到，就其实我刚刚，正常的话，我们想这个延迟退休，就是想我在一个单位里边，我继续干嘛。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单纯从年龄上，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退休年龄上去算的话，现在其实，在很多就是叫比较临时性的职业，非固定灵活用工人群，我们现在专业名词应该是，可能这种会更多会。这个这种现象会更明显一些，就是超龄的这个问题，是
0: 对，
1: 不是？
0: 会的，会的。
1: 好，那今天我们就围绕着这个，进入到今天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和用人单位之间，那到底它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其实这两个关系的区别，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去说过哈，
0: 对，
1: 但
0: 是
1: 是
0: 的。
1: 我相信很多听友也已经忘了，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吧。
0: 那首先我们要明确的第一个点就是，如果是劳动关系，那么劳动者他就受到了一个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等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的一个保护，是享有最低工资、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经济补偿等一系列的法定权利。但如果是被认定为劳务关系，那就只接受这个民法典的一个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呢，主要就是靠双方之间签署的合同去进行约定了。那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什么最低工资啊、工作时间啊、休息休假啊、社会保险啊，这些就不再享受这些特殊保护了。可以说，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认定呢，就直接是决定了一个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水平。
1: 那我们说一说这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呢？它有没有一个这个明确的标准？
0: 那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讲一讲这个法律法规它的一个演变过程。最早的时候是在2008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第44条规定，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的保险待遇的，劳动合同终止。紧接着，2008年9月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1条又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这两者看似是有冲突的，一个是以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为标准，一个是以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为标准。这就导致了我们在司法实践中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分歧了。
1: 那司法实践当中比较主流的观点是什么呢？
0: 按照现在的话，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劳动者已经享受，其实如果是已经享受了养老保险待遇，就是领取退休金的那些人员，发生了一个用工争议的话，现在基本都是按照劳务关系去处理了。所以说主要还是看
1: 看
0: 有没
1: 那
0: 有
1: 个
0: 享受
1: 像
0: 这个。
1: 养老保险待遇是不是？
0: 对。
1: 那具体怎么样去分？
0: 比如说第一种就是已经办理了这个退休手续，而已经开始领取了基本养老金或者是退休金的人员，在这种情况下，那 无论他是被原单位返聘啊，还是到新的单位啊，都只能是构成。

0: 劳务关系，不能认定劳动关系，这个是基本统一了的。就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一个教师职业啊，他只要是领取了，不管是教师职业还是什么职业，他只要是领取了养老金，那学校
1: 反正养老金它就是个标准。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就是你像教师啊或者医生啊这种情况下相对来说会比较常见一些。
0: 然后第二种的话可能就是到达一个法定退休年龄嘛，但是没有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者是领取这个退休金的目前看来还是其实是有争议的。那到底是构成劳务还是构成劳动，各地法院的看法其实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按照我在深圳职业的话会更偏向于是劳动关系去处理。
1: 那现在它主要是说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不同的裁判的观点吗？
0: 那第一种的话就是严格标准说嘛，也就是只要你到达了法定退休年龄那就一刀切，你到达了那我就视为是劳务关系。那现在第二种就是像我们刚才
1: 说到的，就是拿没拿养老保险，想没享受这个待遇。
0: 对，是的。
1: 如果在那些就是采取这个实质标准说的这个地区要认定为劳动关系的话，还需要满足什么样的一些条件吗？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二种了。
0: 其实这个按照就是还需要满足的劳动关系的一般构成要件，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和他拿他去和我们原本正常的劳动关系的属性去做一个对比，看能否达到。那第一个我们以前有聊过这个劳动关系的一个
1: 应该不是你来聊，应该是其他的
0: 不是我来聊，
1: 应该是有其他的这个律师嘉宾来分享过，就是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之间的区别在哪里。
0: 那可能在劳动关系中第一个比较明显的属性就是一个人格从属性。对，也就是说劳动者他其实是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和指挥的，就是他非常的听从用人单位的这个规章制度，比如说考勤啊奖惩之类的。第二个就是一个经济上的从属性，因为劳动者的主要收入来源还是来源于用人单位支付的这个劳动报酬，那劳动者的话是不承担用人单位的经营风险的。第三个就是组织从属性，因为劳动者的工作呢他一定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劳动者被纳入用人单位的生产组织体系中。简单来说就是要看劳动者是否是像一个普通员工一样每天按时上下班，接受单位的考勤和管理啊，从事单位安排的工作，由单位来发放这个工资。如果是的话就是符合咱们劳动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了。
1: 这个我觉得区分起来还是有点难的，就有没有一些容易被误认为它是劳动关系但实际上它是劳务关系的情况呢？
0: 也有，那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就是临时雇佣的那种一次性劳务，比如说
1: 这挺多的在深圳。
0: 比如说请那种装修工人过来家里装修，或者是请保洁阿姨来做大扫除，其实是比较更容易他在法律关系上他更偏向于是承揽关系，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把一个工程承包给一个包工头，那由包工头自己来组织人员来施工，但是他是以完成一定工作内容为目的的。对，他这段期间其实是不接受派活的那个人的一个管控的，就是我把这个活交代给你，那你至于自己怎么去完成这个，
1: 就中间有了二包的情况是不是？简单来说
0: 对，可以这样理解。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兼职关系，比如说利用业余时间去做一些兼职工作啊，不接受单位的用人，他也是不接受单位的
1: 日常管理。
0: 对，然后还有那种顾问关系，比如说聘请一个专家，比如说咱们法律顾问，对吧？他其实也算是作为单位的，他算是作为单位的顾问，但是他不需要日常的坐班，
1: 不用这个，就是不定期的提供这个服务，
0: 就单位有需求你就去给单位解决，但是不需要说我时时刻刻待在单位那儿去进行一个坐班。
1: 那所以说像这些就全部都不会是劳动关系。
0: 对，这个就跟有没有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它无关了，它既不是劳动关系也有一些可能构成劳务关系，但是基本 基本上可以排除跟退休年龄的一个挂钩。
1: 嗯嗯嗯，好，那我们基本上已经初步搞定了这个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之间的这个认定标准哈。那

0: 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果被认定为是劳动关系，解除合同的时候，单位要不要给赔偿金，要不要给经济补偿？
1: 那劳动关系要不要给赔偿，要不要给经济补偿，这又要考一考了。
0: 劳动关，对啊，劳动关系，
1: 劳动关系下肯定是会
0: 存
1: 在，
0: 对啊，一定会存在着这个赔偿金和经济补偿的呀。
1: 对对
0: 对对对，
1: 是的，
0: 这个我们在日常会有。那劳务关系呢？
1: 那劳务关系的话就不太会适用这些东西了。那还是我们之前反反复复聊过的一些话题，就是如果用人单位是合法解除，只要构成劳动关系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合法解除，那就不存在任何的经济补偿或者是赔偿。但是如果是存在一个违法解除的情形，那就是二 N。经济赔偿。
0: 对，
1: 那如果是协商解除的情况下，那就是我们说的 N，对吧？
0: 对。
1: 那我再考一下笑笑姐，经济补偿的计算标准是什么呢？
0: 就是在这个单位工作了多长时间，如果满一年，那就是几年就按几年算咯。那如果是没满一年，如果六个月以上的话就按一年算，不满六个月就不满六个月就按半个月算，应该 是
1: 对对对，是的，
0: 反正我就记得这个是还蛮这个有利于劳动者的，对吧？
1: 这是我们计算一切的标准，在劳动案件中，所以这个事情
0: 就是它是往上去算的，就是你不满六个月，我就给你按半个按半个月算，你满六个月不到一年，我就给你按一个月算，
1: 哎，对，
0: 对，
1: 是的，
0: 好。那这里面有没有这个需要注意的有一些事项呢？
1: 需要注意的事项，其实我认为今天因为我们的话题是劳务关系跟劳动关系嘛，就主要还是要搞清楚差别的，就是只要一旦是被认定成是劳务关系，那你的什么经济补偿啊、赔偿啊、年休假呀、这些，
0: 其实就不会怎么涉及了。
1: 对
0: 是是，
1: 通通的就不涉及了。所以在日常中啊，大家去找工作一定要提前问清楚，
0: 我们是劳务关系还是
1: 劳动
0: 关
1: 系？
0: 这个非常重要。
1: 哎，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个话题，就是其实很多用人单位他可能会有一点小心思在里面。
0: 他这个是可以选，就是用人单位可以去选的吗？
1: 我正想聊的就是这个话题。
0: 对，我觉得好多应该是他工作性质决定的吧。
1: 对，但是你会发现社会中存在这样一种情形，就是你去找工作，但他跟你签劳务关系，签劳务合同。
0: 我很想问的就是，如果这件事儿到时候真的出了问题，这个劳动者去维权的话，他这合同会不会就按照我们原来说的什么霸王条款什么什么，判定为他就没效力？
1: 很有可能啊，很有可能。对，其实所以很多很多劳动者他可能没有那种太多的维权意识的时候，他被单位开除了，他想说哎，我去维个权吧，那打开合同一看劳务关系，他就泄气了。但其实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讲的是，实际上你跟用人单位之间构成什么样的关系，并不是用人单位单方面说了算的。也就是说他即使给你出的合同是什么承揽合同啊、劳务合同啊、一些只要跟劳动关系不挂钩的合同，但是你心中存有疑问，那你可以去通过法律的方式，通过仲裁的方式去确认一下双方的劳动关系，这个也是没问题的。那么仲裁员或者是法官呢，他主要是会从双方的平常的一个用工管理上面，他会去分析你们之间到底是构成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合同名称不能决定所有。
0: 那有没有就是大家需要注意的点，就有什么情况下是他有点模棱两可的，就可能算这边也说得过去，算那边他也说得过去。我觉得最难搞定的是这种情况，就是你最后你可能稀里糊涂的，我本来就不太清楚，我签的就是劳务关系的合同，然后最后出了问题之后，我会认为我们应该是劳动关系。但是我去维权的时候好像又这个不是特别站得住，就是两边都可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相对来说对于劳动者就比较被动了嘛。
1: 这样我就想到了我之前办过的一个案例。我办过的那个案例呢，我是代表劳动者，但是后来我们是认定成功了，但是他当时在认定的时候，我最开始接触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点麻烦，因为这个案件第一，他们签的是劳务关系的合同。第二，他们公司不实行那个打卡。其实公司对他的管理是很随意的，就是你有事儿你就来，你没事儿你就可以先安排你自己

0: 就做你自己的事儿，然后等
1: 啊，
0: 你需要觉得需要你来办公室了，你再来办公室。
1: 嗯嗯。
0: 第三，他的工资发放都不是通过用人单位的账户，
1: 哦
0: 对，而
1: 哦，这
0: 是
1: 样，
0: 可能老板私人发部分，通过微信的方式私人发部
1: 这么
0: 分。
1: 随意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很随意。还比如说就是通过可能他们的一些什么应收款在外面嘛，可能就直接让客户打款打几千块钱给到劳动者。
1: 啊，你这个费用不用跟我结了，你直接跟我某个员工结
0: 对
1: 吧？是不是
0: 对
1: 这
0: 对
1: 种？
0: 对，也会存在这种现象，所以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是比较，我会觉得这样子就会有一点争议嘛，
1: 嗯，对对
0: 就比
1: 对，
0: 较有争议。但是后面他还是有其他证据去佐证的，就比如说他们的一个你派活的一个那个微信的记录嘛，那些相关的他。你听从用人单位的一些指令的一些记录，都可以用来作为你的证据去佐证你们之间的一个劳动关系，而不是单纯的劳务关系。
1: 所以就是平时就当我们明白了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它的界限在哪儿的时候，那么。如果你前面签的是劳务关系的合同，你在这个就是这个备用工期间，你在打工期间，就要有意识的去想一想，
0: 对，
1: 你
0: 是
1: 自
0: 的。
1: 己从事的究竟是劳动关系的活儿还是劳务关系的活儿，
0: 对对
1: 也要
0: 对，
1: 积
0: 是的，
1: 累一些相关的证据链条。
0: 对是的，但是其实我个人认为，现在本身购买社保现在也是强制性的，如果说公司规范一点的话，这些事儿
1: 而且在
0: 不太可能
1: 我
0: 会
1: 觉得
0: 发
1: 在
0: 生。
1: 深圳，大部分单位还都是就
0: 比较合规的，
1: 对，很规矩的这些事儿。当然啦，我们这还是那句话喽，我们每次就是希望这些事儿大家都不会遇到，因为不管怎么说，毕竟还是一个挺麻烦的事儿，
0: 这
1: 对
0: 样
1: 吧？遇到
0: 对，
1: 之后就很麻烦，
0: 对。
1: 但是万一真遇到了，咱没躲掉，那咱也得知道怎么办。对吧？也不能说到时候这稀里糊涂的，因为很多我们会发现就，自己的很多权益真得是自己上心，你才
0: 是
1: 能
0: 的，
1: 维护得住。如果你自己不上心，那最后也就只能是稀里糊涂了。如果
0: 会
1: 你不
0: 吃
1: 在
0: 亏，
1: 意还好一点，但是如果你后面想起来又觉得很在意这件事儿，就会觉得很不爽。好，那今天呢，我们是这个本来聊到的是就是超龄的这一部分用工他的相关的权益一些保障的问题。那么我们从这个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区别上面去进行区分，我们前半截儿就基本上用掉一半的时间，不过这一点很关键。就
0: 对，
1: 是对我们后面去展开再去聊也都非常的关键。那如果今天对于我们聊到的这个相关的话题，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也有所关注，或者是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也都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尹子娟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有关于劳动法相关的一些内容，就不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你也可以发送过来。尹律师呢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帮大家来进行解答。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104.3 您耳边的栖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0: 好的，1043民生访谈，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笑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尹子娟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超龄用工相关的一些保障方面的问题。就是刚才说哈，这个如果是超龄的话，那单位是不是还要继续给他去买这个社保？
1: 其实你超龄了，我们就是已经构成一个劳务关系。其实他在实践中、实践操作中，首先从理论上来讲，他就没有办法给他买社保了，这第一。但第二，从实践操作上来讲的话，一般来讲也不太能给他买社保。但是现在因为这种达到了退休年龄，很多人还是在继续的提供一个劳动嘛，那就会产生一个他们受伤的情况。对，
0: 就是如果是有这种受伤，这个工伤这一块好像是，
1: 对，它是可以单独购买的，就你其他的保险你买不了了，什么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这些买不了了，但是工伤保险它是一个特例，它现在是可以买的。其实主要还是因为现在本身超龄了，可能他在工作中受伤的话，他面临的风险会更大。那用人单位如果说没有给他单独购买这个工伤保险的话，那咱们提到工伤，你也知道一赔就是赔好多钱。对于用人单位来讲，他的风险也是很大的，所以现在很多地方的政策是允许去给那个超龄人员单独购买、单独缴纳这个工伤保险。比如在深圳反正是可以的。
0: 所以说就是工伤保险这个一定要
1: 对
0: 继续要那
1: 对一定要及时购买。但是其实如果

0: 超里面会有吗？
1: 没有，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什么什么三倍工资啊，什么年休假呀、啊，什么加班工资啊，这些就通通
0: 没有了。如果他要是劳动关系的话，
1: 劳动关系，你猜？
0: 就应该是有的，这个我们就不再去多那什么，因为劳动关系它就跟正常在这个年龄段之内是一样的。
1: 对，是的。
0: 但如果是我们说到劳务关系的话，
1: 对，
0: 就是
1: 劳务关系就没有了。
0: 所以这一点也是，如果我们的各位劳动者要涉及到的话，这可能也会考虑到，就是自己是不是会介意这方面的一个问题。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权益上的区别？比如说什么加班费呀、高温补贴呀、病假工资啊这些？
1: 其实这些都没有了。所以一旦认定成是劳务关系的话，对。就不管咱们今天虽然聊的是超龄啊，但是其实在
0: 其实是都是这样的，
1: 对，
0: 就是它是顺带着的。这个我们说到这个超龄，只是我们今天拎出来的这一个条件，但实际上你超龄不超龄，
1: 它都会有一个劳动和劳务的一个区别在。那一旦被认定成是劳务关系，就劳动法就不受劳动法的一个保护了。那不受劳动法保护的情况下，那你很多权益确实是没有了，像刚才反反复复提到的最核心的一个啊，比如说解除劳动关系的一个，不管是2N 的赔偿金，还是 N 的补偿金啊，还是什么什么年休假啊，什么，对劳动，本来劳动关系是一种强保护的，但是现在一旦是被认定成劳务关系，那就是弱保护了。那双方的权利义务可以理解为完全是由我跟你之间单独签订的那个合同去进行一个约束。
0: 因为我们今天说的都是这个关于超龄用工的，但实际上如果就是大家说在那个延迟退休这个，其实它就不算超龄用工了。
1: 对，
0: 所以是拎出去的，大家要区分开来，这两个是两个概念啊。那个是，那现在不是超龄，就是你是提前，现在要求应该是提前3个月你向单位申请我是不是延迟退休。那如果延迟退休的话，就是你直接顺延，你的各项的这种待遇应该跟你正常就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1: 可以直接进行购买是吗？
0: 对，你直接就是延续的。而且你社保啊什么的就是多缴多得嘛。到退休了之后，你可能比你不延迟退休还能多拿一点退休金。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了这个超龄用工的工伤认定问题。其实这个说实话应该也是原来的时候这超龄用工这一块争议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不是？
1: 对，超龄用工的一个工伤如果是购买了特定工伤险，就可以正常去报。对，正常去报，但是正常去报的情况下它会有一个争议点，就是有一个，就如果是咱们是非超龄的，就正常的一个劳动关系里面，如果是造成了工伤，那么你在跟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时候会存在一个一次性就业补偿。对，这一项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你在我这儿受伤了，那你现在要换到其他单位去工作了，那不知道你在其他单位工作的顺不顺利，找工作顺不顺利，那我用人单位就作为对你的一个补贴，给你进行一个一次性就业的一个补贴。对，一个一次性就业金。但是在超龄里面，正常的医药费啊这些我们还是可以享受去报，但是现在存在争议的就是这个一次性就业，就是那个一次性就业金，
0: 因为他本来就超龄了，后面他就再换其他单位可能就不太
1: 但其实这个是有争议的呀。那你的观点，主持人的观点就是
0: 我明白他的争议点在哪对，我明白他争议点在哪，就是比如说你现在30岁，你可能就换，肯定要换一个地方，还是要继续打工赚钱的嘛。但如果超龄的，他本来可能就我70岁了，后面应该再去就业的可能性就小很多，
1: 比较小是吗？
0: 但是其实这个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说70岁我80岁，很多身体还很好，我可能还是会有产生这种劳务关系的可能性嘛，还会再去继续打工。那这边可能就认为是你，
1: 因为我们一般认定这个超龄工伤的话，它有个前提也是我没有享受那个养老保险待遇的嘛。那我没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情况下，我不靠打工，我哪来收入呢？我没有收入的情况下，我在你这受伤了，那我认为我就应该有一个一次性就业补偿金啊。
0: 对，
1: 是，就是确实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0: 所以
1: 它
0: 就会有
1: 存在争议。对，我目前在深圳地区，我是做的案件可能不支持的，但是我在东莞。

0: 在东莞是有支持的，
1: 就是它每个地区其实会有，
0: 其实我觉得是跟法官的观点啊，挂钩的。嗯，有些法官你遇到，可能他认为支持的，他就是会站你的这个观点。
1: 他会不会跟实际案例当中的，比如说这个劳动者他自身的一些身体状况啊等等这些也会有关系？
0: 我觉得没有这么细。但我之前在深圳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案件没有被支持，我有点郁闷，所以我找了一下类似案例，对，想说提供给法官。但是我看到，所以我就找到了东莞那边的案例，他是可以支持的。我本来想看一下法官的说理，但是法官没有进行说理
1: 啊，
0: 法官就是支持了。
1: 对，所以就是其实在挺多案件当中，因为原来也跟各位律师嘉宾去聊过，案件当中一个是说案例当中的事实，每个案件都不是完全一样的嘛，可能会影响。还有一个就是可能跟这个法官他最后他的思考的一个方式，
0: 对，所以
1: 也会有关系。
0: 所以我现在咱们越从事这个行业，越觉得没有正确，就是没有人说哪个，
1: 因为好多都是情理相结合的，都没有说完全是理，
0: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嘛，反正就是你也不能说我对，那你也不能说我错，就看我站哪个理吧。
1: 其实原来的时候，很多单位好像都是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有些员工可能用着就比较顺手，那么他退休之后，就是我们叫返聘，返聘回来了之后，是不是原来就关于给这些，因为他返聘回来了之后，他其实已经是退休，享受到退休待遇的，只不过再领一份工资嘛，他这时候已经不能正常再去买什么社保这些了，是不是最早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单独再去买，
0: 他没有办法单独再去买，
1: 对吧？
0: 对，
1: 所以单位的风险就很大，
0: 是比较大。
1: 对，据我所知，然后后面很多单位其实也非常慎重的返聘，好像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把它这么拿出来，跟大家也是做这样一个这个分享哈，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在的。
0: 那我们可以就是刚才就着你这个话题，如果说我在超龄的一个阶段，没有买，然后公司单位也没有给我买什么超龄的一些保险啊，什么工伤险什么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受伤了，可以寻求什么样的法律途径呢？可能就是我们有一个比较兜底的一个法律途径，就是走那个人身损害赔偿。
1: 还有人身损害赔偿这个？
0: 对，
1: 它这个是。
0: 但是它和工伤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在于你如果一旦被认定是工伤，那就跟劳动者有没有过错没有太大关系了。就可能我在工作中啊，我因为我自己不小心把手给弄伤了，那劳动者按照我们正常的一个思维，劳动者你自身肯定是要占至少30%的过错嘛，因为你可能
1: 好多东西没注意到啊，
0: 对，你没注意到不够谨慎嘛，所以你可能自身占30%的过错。但是在工伤里面，他就不论你自身占不占过错，反正就是那工伤保险给你都赔了。但如果是人身损害的话，他就会按照你的责任占比去进行一个划
1: 分，
0: 分
1: 得更细一些。
0: 对，是的。
1: 然后这笔钱就完全也是由用工单位来去进行承担。
0: 对，是的，就是看，其实不是看用工，不是说用工单位给去承担，而是给你造成损失的那个，那个人或单位去承担。
1: 就是它完全就变成了一个民事，
0: 对，
1: 是可以这样去理解，是不是？
0: 就是侵权责任了，对，可以这么理解。是。
1: 那它这个如果是说叫人身损害赔偿的话，它会包含哪些赔偿的项目呢？就哪些是能赔的呢？
0: 赔偿标准的话，像正常的一个什么医疗费呀、误工费呀、护理费呀、交通费啊，这些基本都是可以赔的。但是它是跟你的实际损失挂钩的。就咱们再聊一个，就在你认为在我超龄的情况下，我能够享有误工费吗？
1: 那我本来就是打着工的时候，对呀、我本来就是打着工的时候我受的伤，那证明我就在劳动啊，当然要有误工费呀，对，当然要有误工费呀。是没有的吗？
0: 超龄的情况下，如果你一般是没有误工费的，那一般不太会被支持，但是也存在，就是你能够证明你有稳定收入的情况下，他会支持。
1: 我明白了，就是。我如果能证明我打这份工我是长期的，我每天都在打工。

0: 那个点儿我就去
1: 啊，
0: 我每天都在有收入有钱赚，那么我这一天赚多少钱，其实就至少要有一段时间的这个证明有这个流水有什么，
1: 对，
0: 然后我就能去申请。
1: 对，
0: 但如果是个零工，十天半个月有这么一单活儿就不太
1: 就比较难。如果你一定想要证明自己有收入的话，可能就是要提交你前两三年的流水去证明你的综合收入。但是这个也比较难，我一般是会
0: 在这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
1: 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般就是会问一下当事人他到底有没有工作，有工作咱们就提交什么劳务合同嘛，
0: 嗯嗯，
1: 劳务合同还有他给你发那个结算那个劳务费的那个记录都可以用来佐证嘛。但如果你没有的情况下，然后你想要努力主张一下，我觉得还是比较难成功的。
0: 哎，那相对来说是不是就是我不知道这样做对比是不是有可比性哈，就是这个工伤的赔偿和人身损害赔偿它的标准它有区别吗？
1: 会有区别。一般来讲的话，工伤赔偿的标准要比人身损害赔偿的标准要高一些。
0: 对，这个工伤它会有，就是比如说你定的几级伤残这些会有，
1: 对，
0: 然后包括什么误工乱七八糟，它都是有明确的标准的嘛，
1: 对吧？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比较大的一点是，工伤赔偿的话，它咱们刚才有提到伤残等级嘛，
0: 嗯嗯，
1: 其实在人身损害里面也是有伤残等级的，但是两种参照的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我突然想到前两天有个劳动者他来咨询我，但是他不是工伤受的伤，他只是说他在人身损害过程中，他就是他在侵权责任的一个案件下他受伤了，然后受伤他来找我，他说哎，尹律师，我这个他说我这个伤残九级，我一听伤残九级，其实你人身损害构成伤残九级，其实就是受伤受的蛮严重了，然后我就说你是去做鉴定了吗？他说没有，但是这些都是医院的护工那些跟我讲的，然后我就说那医院的护工是什么标准啊？他说他们那边大把做工伤的案件，我说可是你这个不是工伤，对。如果他是工伤的情况下的话，他可能确实是可以构成九级，但是在人身，你工伤的九级不等同于人身伤残的九级
0: 啊，他的标准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1: 不一致的，
0: 所以这个是不能混淆的。
1: 对，但而且人身损害的致残标准会更加的严格一点，但工伤的致残标准就没有那么的严格，就是你会更加容易被认定为是伤残等级，但是其实他们俩所指向的伤残等级又不是同一个概念。
0: 所以就认定标准不一样，赔偿标准也不一样。
1: 对，赔偿标准也不一样，工伤认定下来的赔偿标准会赔得更多一点，这样讲。对，
0: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很多其实都是从劳动者这一方去说的哈，那么从用工单位来去说的话，怎么样去防范这个超龄人员的工伤的风险呢？
1: 那我认为的话如果当地允许为这个超龄人员单独的缴纳这个工伤保险的话，一定要缴纳，因为这个一定是最划算，而且对用人单位来讲最有保障的一个买保险的方式。那第二种，如果说不能缴纳这个工伤保险的话，那也一定要购买那个雇主责任险啊，或者是那种意外保险，就是上保险吧，
0: 就是要有其他的险种去做替代。
1: 对，就是看哪一种险种用人单位可以买，以及是
0: 保的全面一点，符合他的这个用工实际一点。
1: 对，然后这里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不要只买那个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因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受益人呢，他可能是劳动者本人或者是近亲属，而不是用人单位。就咱们现在站在用人单位这个角度讲的话，用人单位肯定是想自己有保障嘛。所以说即使是单位为劳动者购买了这个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劳动者在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后，其实他仍然
0: 是
1: 可能会要求，
0: 对，
1: 要求用人单位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我刚才有提到一个雇主责任险，那雇主责任险其实保的是公司，对，保的是用人单位。
0: 所以按理说，这个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应该是劳动者自己去买，是不是保自己吗？
1: 是，但是这个购买的义务，我个人认为还是在公司的。
0: 但是公司买其实是给自己的员工多一份保障。
1: 对，
0: 但是如果出了问题的话，员工拿了这份保障，他依然可以再向单位去要求保障。
1: 对，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如果能买的话，就买两种是最好的。
0: 这样的话就 全保障更全面一点。
1: 对，保障更全。那我们不提买保险的事儿，可能最后的话最需要加强的还是咱们单位自身的一个安全。

0: 原生产管理了。
1: 嗯
0: 嗯嗯，必要的时候要进行培训，那避免尽量的避免这个发生安全事故嘛。
1: 对，这个当然是这个防患于未然，永远都是会更好一点。那今天其实我们已经把这个超龄用工的主要的法律问题，说的蛮清楚了。其实更多的好像就是真正发生工伤之后，工伤认定这一块是相对来说
0: 比
1: 就
0: 较，
1: 争议比较多的。
0: 对，
1: 就如果只是说我付出劳动，我拿一份工钱，这没有啥嘛。一个付出了辛苦，一个这个付出辛苦的人拿到了他的报酬，我觉得几方都欢喜，这是几方都欢喜的一个事儿。但是就是很怕会有什么意外发生，而且这个意外发生之后，因为就是。有一些限制性的内容吧，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他一方面拿了退休金，又不能再签这个劳动关系的合同，然后没有办法进行，这个社保的一个保障之后，发生问题就比较麻烦。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尹律师能不能跟就是大家就分别给用人单位还有超龄劳动者这双方吧，我们还是从两方面都去说一说，有没有一些实用的建议，我们给大家去做这样一个总结吧。
0: 可以。那我可以先给劳动者提一下建议。那首先的话，一定要查清一下自己的一个养老金状态，对吧？因为你超不超龄，你得看看自己，你首先得清楚自己有没有领取这个养老金嘛。如果说你明确自己已经领取了养老金的话，那你和任何单位之间都只能是一个劳务合同了，就在工作过程中就不要太指望还能够获得劳动法的一个倾斜保护。所以说你在去找工作之前，你要先清楚自己现在是可以构成劳动关系的那一类，还是可以构成劳务关系的那一类，然后去看看评估一下自己想要更想要建立哪一种用工关系。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一定要签署一个书面协议，不要相信口头承诺了。你在劳务关系中，其实劳动法规定了一定要签署书面的劳动合同。但是劳务它没有说一定要签署书面的劳务。那没有签署书面劳务的情况下，也很有可能被认定是一个临时工啊，对不对？那你在出了事儿的情况下，你还要先去认定一下劳务关系，其实这对劳动者自身来讲，就对我们提供劳动的这一方来讲，其实是不太有利的。所以说一定要签署一个相应的书面协议，一定要把双方的权利义务都要写清楚。因为刚才有提到，劳务关系其实就是看我跟你之间签的合同里面约定了什么。有约定，那对方出了事儿咱们就按约定，没有约定的话，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出了事儿，可能就大家都会想着逃避一下责任。那这对于提供劳务的这一方，
1: 劳务关系会更复杂一点。
0: 对他来讲其实是没有什么保障的。对。
1: 哎，那我知道劳动关系有模板，就是合同有模板。劳务有吗？
0: 劳务
1: 相应的这种标准性，因为我知道那个劳动合同好像是是原来有那种就相应的那个模板，
0: 其实每对政府都会发那个模板的。
1: 劳务也是有的参考的嘛，因为我觉得对于签订劳务关系合同的劳动者来说的话，他挺难去把这个东西完善清楚，或者是我不知道约束什么呀。就刚才我们说尽量约束清楚，但是不知道约束什么呀。对吧？
0: 能理解能理解。但其实这个模板我不知道有没有那种政府那边发的模板啊，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我现在上网搜其实是很多模板的，
1: 就可以综合，
0: 对，可以综合一下
1: 看一下，就是人都约定了一些什么，然后可以去参考。
0: 然后第三个就是要保留好相应的证据咯。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个案例，我那个劳动者他差点没有被认定成劳动关系，因为他缺乏一些相应的证据。但是好在那个用人单位给他派活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它是全都存在的。所以说咱们在实践中一定要保留好所有的证据，以备这个不时之需。那这是针对劳动超龄劳动者提供的三条建议。那针对用人单位的话，第一条建议其实也是就是要签订书面协议。书面协议不只是保护劳务者，其实也是保护用人单位。刚才我们可能提到说 用人单位写劳务。

0: 合同，但是劳动者想要把它认定成劳动关系，
1: 嗯，
0: 这个很正常，毕竟你认定劳动关系对劳动者来讲是好事嘛，
1: 嗯，
0: 但是有些单位他可能真的只是想和你建立劳务关系，
1: 嗯，
0: 对，这也说不定，对吧？
1: 对，他那用户性质，他可能我认为我不需要劳动关系，
0: 对，
1: 嗯，
0: 对对，所以签订书面协议对双方都是好处。如果是劳务关系的话，就一定要签署劳务协议。但还是刚才那一点，如果你本身就是构成劳动关系，但是你故意耍点小心思签劳务协议，这其实是没有用的，真的是没有用的，
1: 嗯，
0: 对。那如果是劳务关系的话，就写明自己是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然后也要特别明确的话，在劳务关系下，那乙方就劳乙方也就是提供劳务的那一方，他就不再享有劳动者的劳动法规定的各项权利的，包括且不限于什么经济补偿啊、赔偿啊、带薪年假这些，
1: 嗯。
0: 第二条建议就是避免一个管理的混同，不要对这个超龄人员进行劳动关系式的一个管理，
1: 嗯，
0: 就劳务咱们就遵循劳务的那个用工管理方式就好了，
1: 嗯，
0: 就不要对他进行什么考勤啊、
1: 嗯、
0: 奖惩啊、绩效考核啊，你这个一旦参入进来，那就比较难认定这个关系到底是什么了。
1: 嗯，其实今天我觉得给大家说到的这些内容，今天我觉得我们两个说的时候，好多都感觉自己在说绕口令，绕着劳务关系、劳动关系、劳动者，都要把自己绕进去了。但是这个内容对大家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原来在这期节目之前，我估计很多朋友都不太知道，哦，原来还有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区分，
0: 嗯，
1: 而且他们之间有这么大的区别，不只是一字之差哦。
0: 对，
1: 嗯，
0: 是的，嗯，
1: 有这么大的区别，它其中涉及到的很多的一些权利呀、啊、一些待遇呀、啊，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包括我们今天提到了，就是，嗯，如果是说你不能，是这种，劳动关系的话，你后面不能作为这个工伤的认定之后，
0: 嗯，
1: 你虽然可能也能，我们说也能通过其他方式获得到一定的赔偿，
0: 嗯，
1: 但是如果工伤后面的认定，它的这个标准呐、啊，它的这个等级划分啊，全部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这些很多细节还是需要我们大家去了解，而且去注意的，因为你了解了之后，你才能去有意识的去注意这些问题，
0: 对
1: 啊，然后同时呢，也是给这个超龄劳动者，
0: 嗯，
1: 去做了一个梳理。那么在这种就是我们相对来说就比较特殊了，这一类特殊的劳动者怎么样去更好的保护自己，那我们用工单位如果用到超龄劳动者的话，也是怎么样去规避其中的一些风险吧。
0: 嗯，
1: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也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那如果是说大家还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自己平时弄不太清楚，有相关的疑问的话，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可以搜索保安融媒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清洁家园，守护健康，让我们从日常做起，清积水，除杂物，防鼠害，保持环境整洁，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做好个人卫生，主动参与环境整治，人人争当健康第一责任人，携手守护平安幸福家园。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有短时阵雨，气温24到28度，东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相对湿度70%到90%。保安方面消息，近日宝安区2026年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在湾区之眼启动。本次活动以联侨古今文脉共融为主题，由宝安区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宝安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承办，将持续至6月底。今年文化遗产月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模式，围绕博览保安、博学保安、博享保安、博友保安4大板块，推出31项文博活动。与往年相比，今年最大的变化在于文博资源开始真正进入城市公共空间，书城、商圈、社区、校园、古村与文化综合体都成为文化遗产的展示现场。5月14号下午，宝安区慈善会第6届公益慈善项目大赛中期汇报会在尚德社会工作服务社举行。11个重点公益慈善项目集中展示阶段性成果，交出扎实中期答卷。宝安区慈善会第6届公益慈善项目大赛由宝安区慈善会主办，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承办，宝安融媒体中心和宝安日报社协办。自2025年3月3日启动以来，大赛共征集到120个公益项目申报，经3轮严格遴选，11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获得总计287.46万元资助。项目执行周期为2025年5月至2027年3月。街道方面消息，2026极速保安城市超跑首站石岩超跑在石岩湿地公园万象广场盛大开跑。作为全年10场分站资格赛的首站，本次比赛吸引了900名跑者踊跃参与，一路珊瑚花开，路影翩跹，竹峰驰骋，宛若画中游。该赛事由深圳市宝安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指导， FHFN 专业跑鞋总冠名赞助，深圳市威马城市发展有限公司主办运营，深圳市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办事处支持。深圳方面消息，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近日发布《深圳市2026年住房发展年度计划》，计划提出年度发展目标，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增加改善性住房供给，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3万套间，供应4万套，满足工薪群体和各类住房困难家庭基本住房需求，推进好房子试点项目建设，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镇老旧小区整治改造，推动创建未来社区试点，切实增强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要定期做骨密度检测呢？主要有这四类人群。第一类是老年群体，65岁以上的女性和70岁以上的男性，应该要把骨密度检查当成基础的评估项目。如果是查出了问题，就按照医生的建议复查。这是因为女性绝经后，雌激素的水平会突然下降，每年的骨量流失能达到2%到3%，而男性70岁以后，腺功能的减弱，骨骼代谢失衡的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第二类就是有骨折风险的人群，比如说绝经后到65岁的女性，50岁到70岁的男性，如果有腰背疼痛、身高减少3厘米以上、驼背、活动能力下降这些情况，就要做骨密度检查了。第三类是发生过骨折的人群，50岁以上，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骨折的人，都要做骨密度检查。有临床数据显示，骨质疏松骨折的患者一年内再发生骨折的风险是正常人的5倍，及时干预就能明显降低第二次骨折的风险了。第四类是有相关疾病或者服用相关药物的人群，像风湿关节炎，还有长期吃药导致骨量流失的人，不管年龄大小都要定期做骨密度检测。就拿糖皮质激素来说，长期服用的人每年骨量流失能达到3%到5%，这类人在用药前和用药期间每6到12个月就得定期做一次骨密度检查了。骨骼的健康关乎我们的生活质量，希望大家都能正确认识骨密度检测，对自身的情况做好筛查和防护。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白天呢，我们深圳都是阴天见多云的，有短时的阵雨，沿海高地海区最大阵风有6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明天到21号呢，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雨势会比较大，有局地的暴雨风险。22号到25号云量减少，天气逐渐炎热了，这几天大家需要关注降水大风对于海上活动、海陆交通还有就是高空作业所带来的影响。我们这两天就是不是这我们这两天就是我们今天关注什么呢，就是前两天呢有一个词叫前额叶受损啊，成了社交平台上的高频词。那这个前额叶受损体现有哪些呢？例如说注意力的不集中，做事的拖延，情绪易怒，甚至晚上脑子爱放空啊，都被说成是大脑当中的前额叶坏了。其实这个专业的医学名词就成了很多网友啊这个解释说自己失控的一个万能借口。那前额叶究竟是什么呢？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那大脑的前额叶它位于额头的后方啊，额头啊在哪里？后方，它是大脑当中最高级的中枢，被形象的称之为大脑的 CEO。 它的核心功能呢至关重要，负责全身运动控制、语言输出，包括定制并执行任务计划、抑制冲动啊、管控欲望，同时调控注意力啊、情绪与人格。它也是人体的认知功能的核心指挥部。网上流传着前额叶啊只要等到25岁才能发育成熟的这个说法啊，那到底准不准确呢？其实我们先来说回社交媒体上有人说的这种就是前额叶受损的一种症状哈。那很多人会对号入座， 其实这些症状呢，包括但不限于说专注力差呀。

决策困难呀，冲动易怒啊，脑子变慢啊，记忆力变差等等。许多人下意识的对照自己的情况，发现好像哎呀几乎完全吻合，对吧？于是就纷纷说自我诊断啊，或者自我确诊。前额叶损伤呢，成为社交媒体上流行的网络病。那专家说呢，前额叶是大脑皮层当中负责高级认知功能调控的关键脑区。前额叶发生器质性损伤之后呢，确实会出现情绪跟认知的异常，还有就是认知能力的下降。不过尽管这前额叶受损，那在网络语境当中被广泛的使用，但是其实它在医学层面上这一概念它有着严格的明确的界定。那真正意义上的前额叶受损，通常指的是器质性的病变所引发的前额叶结构功能损伤，和网络上所提到的前额叶受损其实完全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大家觉得自嘲哈，就是为当下自己的这个没法专注就说的一个所谓的划等号的前额叶受损，但是从器质性改变上来说它不一样。那我们很多人会觉得前额叶功能下降啊，就好像计算机一样，我们经常会说哎呀这硬件都没坏，只是说那内存占用太多，或是下载应用太多，把这个速度给拖慢了，对吧？那我们例如注意力的涣散，做事的拖延啊，情绪的冲动等等，其实背后并不是大脑硬件真正受损了，而是信息过载所引发的大脑功能啊降低。它的前额叶呢没有损坏，只是说过度的疲劳了。那专家说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刚才我们提到说25岁前额叶才完全发育吗？那网上流传着一个比较广的说法啊，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所以呢，年轻人自控力差呀，容易冲动啊，都是正常的现象，因为没有到25岁呀，对吧？刚才说了前额叶要到25岁才完全发育成熟嘛。其实这个观点是否科学呢？那前额叶普遍在25岁左右逐步发育完善，这是人类大脑发育的普遍规律，但是个体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发育的时间啊相差数年啊，这些都属于正常。它受到像发育速度，它受遗传、营养、激素、外界环境刺激等多重影响，并非所有人都是卡在25岁啊。那青春期前额叶发育滞后于边缘系统，情绪抑制功能尚没有完善，它就容易导致青春期的孩子易怒啊，难管教。成年人自控啊，那本质是大脑发育趋于平衡了，并非单纯的阅历的增长。那25岁仅为大脑发育的参考值，并非成熟及格线，不能呢成为啊人们不自律或者不负责的一个借口。那我们大脑呢具有的强大的储备功能跟可塑性，通过后天科学用脑主动训练啊，能有效的提升前额叶的功能。那不少年轻人呢以前额叶受损调侃自己自身注意力下降、情绪波动的问题，甚至将其作为个人标签，其实会藏着一些风险。什么风险呢？例如说短期偶尔的自嘲具有着积极的作用，能够缓冲一些压力呀，弱化一些外界的指责呀，也能够降低自我的内耗，是一种温柔的自我保护方式。那它的风险在于说长期标签化、过度的病理化。如果说你一直暗示着自己说哎呀大脑硬件不行啊，天生就这样改不了，就会形成消极的认知，逐渐丧失了主动改变的动力。很多网友跟风自我诊断之后呢，就会产生一些焦虑哈，觉得自己确实哎呀，是不是真的大脑出了问题呢？那盲目的去搜索一些前额叶修复的方法，或者说前额叶训练的方法，甚至购买一些补前额叶的一些保健品，那进一步加重了精神负担。那接纳情绪，专注当下，远比于纠结前额叶修复其实更有意义。那如果说你总感觉你前额叶功能不佳啊，怎么办呢？我们记住这四点啊。既然说大多数的年轻人只是说前额叶功能的它的这个状态，功能性的状态不好，那它并不是器质性的损伤，那么我们怎么样科学的改善保护大脑呢？首先来说，优质的睡眠非常重要，睡眠是大脑突触连接修复的关键，所以我们要拒绝熬夜，减少睡前刷手机的行为，避免大脑信息过载，让大脑充分的休息，这个是最简单有效的护脑的方式。还有就是均衡的营养摄入，蛋白质是脑组织修复的核心原料，日常保证足量优质蛋白质的摄入，为大脑的运转提供营养支撑。再有呢，就是坚持科学的运动了，建议将有氧运动

运动跟抗阻运动相结合，来维持人体肌肉的量，提升基础代谢率，全身的健康呢才能有个保障啊。我们全身健康了，那大脑的运转呢就高效了。还有就是合理用脑，减少多任务繁重的切换，依靠微小的正向反馈，逐步提升自身执行力和专注力啊。所以呢，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前额叶受损，它容易出现的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做事拖延啊，情绪易怒啊，甚至晚上啊这个脑子爱犯空啊，其实这些都是可能我们一些啊累了或者压力大了的一些表现。但如果说啊这个已经成为你的常态了，你还有点担心，那我们可以去医院看一看。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啊做好睡眠，那保证睡眠，营养均衡的摄入啊，科学的运动，合理的用脑，原则上来说呢，是可以保护跟改善啊大脑的功能的。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还是最好的啊。那肌肉呢，作为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呢，意味着力量跟生命力。很多人不知道还是最好的啊。那肌肉呢，作为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呢，意味着力量跟生命力。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过了一定年纪啊，其实肌肉就会大量的流失，并且导致各种不良事件的发生。我们人体全身共有600多块肌肉，一般来说呢，在40岁之前，肌肉的质量会逐渐的增多。那肌力逐渐的增强，直到40岁左右的时候，它会到达一个顶峰并保持。但50岁以后，人体骨骼肌的量会逐渐的减少，然后肌力逐渐的下降。有研究发现说，50岁以后的人呢，腿部的肌肉质量每年会减少1%到2%，肌力每年减少1.5%到5%。那根据中国人啊，我们就中国人群当中的这个肌少症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社区老年人的肌少症患病率是8.9%到38.8%，男性患病率是高于女性的，而且随机的肌少症的患病率显著增加。那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的肌少症的患病率呢，可以达到67.1%。那我们随着现代人啊工作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互联网时代下所产生的久坐一族，加上现在全民化的减肥潮流，如果不注意减肥的方式，也会增加肌肉的流失，肌少症的发生就会低龄化。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说说啊，到底什么是肌少症，肌少症的危害是什么，又如何进行预防。肌少症的概念呢，是由美国的一所大学的一个教授在1989年首次提出，它是一种影响老年人的渐进性骨骼肌质量、力量、功能丧失的疾病。肌少症呢，会降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让老年人容易跌倒、骨折，增加死亡风险，给个人和家庭呢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肌少症根据病因大致分为原发性的肌少症和继发性的肌少症这两类。原发性肌少症呢，主要是与年龄相关的老化所引起的，遗传的因素是主要的原因。继发性的肌少症呢，主要与营养不良啊，或者有一些疾病，那例如说糖尿病啊。还有就是限制了人体活动的一些残疾的疾病，包括慢性的一些心、肺、肝、肾疾病啊，脑血管疾病，这疾病类的，还有滥用药物啊，体育活动减少啊，不良的生活方式啊，就是你久坐呀、吸烟、酗酒啊，都是不良的生活方式。那已经有证据表明说，糖尿病是肌少症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体育活动的减少、不良生活方式，这些都是继发性的肌少症的最常见的原因。肌少症导致的跌倒和骨折的风险增加，那患者日常生活能力是有所下降的，并与心脏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跟认知障碍都相关。可以导致患者运动功能失调，生活质量下降，丧失独立生活能力，或长期需要别人的照料，死亡风险也会增加。肌少症呢，增加了住院风险，也提高了住院期间的护理成本，增加了住院的费用。那如何快速地知道自己是否有肌少症呢？那我们有几个简单的啊5项来评分啊，大家来选一下啊。例如说第一个就是步速的测试，6分钟行走测试。这个测试进行过程当中呢，最大的步速啊，在家可以佩戴一个运动的手表监测一下。如果说6分钟之内在最大步速小于等于每秒0.8

米的时候，则进一步测定啊，然后可能确定进行确诊。如果说六分钟内最大步速大于 0.8 米每秒的时候，应该进一步做好手部握力的这个测试筛查。那第二个呢，就是手部握力。我们在静止的情况下，优势手就是你的右手，如果你经常用右手，那你就右手算优势手啊。它的握力的正常值呢，例如男性是大于25公斤的，女性的握力大于18公斤。如果握力正常，基本上可以排除肌少症。如果说优势手的握力低于正常，则需要进一步的做肌量检测，确定诊断。那如果说明确了肌肉量啊，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也可以到医院做一个双能 X 射线啊，吸收仪这个检查我们的四肢的骨骼的肌肉量。那如果确诊了肌少症，那应该分的就是呢，这个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对于继发性肌少症的患者呢，那你明确引起你继发性肌少症的病因是什么，进行病因的治疗。例如说疾病的因素还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对吧？那对于有基础性疾病的肌少症的人，例如说糖尿病、慢性的心肺肝肾疾病、脑血管疾病的人，那针对的控制好你的基础性疾病，提高你的生活能力，促进锻炼啊，阻止和减缓肌肉量的减少跟肌力减少的啊，这些都是很有帮助的。那其中呢，像糖尿病的相关危险因素尤其要重视，包括胰岛素抵抗、慢性的炎症、线粒体功能障碍、神经血管并发症、血糖控制不良等等。那研究也表明说，改善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抵抗、血压、血脂及血糖的控制，或者控制糖尿病的血管神经病变，对于预防糖尿病肌少症的发生和阻止肌少症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少肌症发生的因素呢，也跟不合理的饮食、不当的生活习惯有关，例如说久坐不动啊、吸烟、饮酒，还有啊，就是跟明显的肌少症发生有关，同时呢，也是加速肌少症啊进展的重要因素。所以，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不但能够预防肌少症，其实也是治疗肌少症的最基础的治疗方法。建议我们的老年人或者肌少症患者，应该尽早的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还有就是，我们每天要保证足够的能量的摄入跟蛋白质的摄入。那对于肌少症的患者呢，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呢，推荐是 1.2 到 1.5 克。那并且呢，要根据营养师啊，或者说营养评估给予的一些能量和蛋白质的摄入来进行。对于有营养不良或者营养风险的肌少症患者，及时口服肠内营养补充剂啊，包括蛋白质啊、氨基酸呀、维生素 D 呀和多种维生素，来减少肌肉蛋白的分解，促进肌肉蛋白的合成。再有就是运动了，运动干预对于肌少症的预防和治疗那很重要。在营养补充足够的基础之上，积极的进行一些抗阻的训练、有氧的训练、拉伸啊、平衡啊等等，增加肌肉含量和力量。对于合并于慢性疾病的老年人，需要在基础性疾病稳定之后，建议呢通过运动医学科啊或者营养专科来制定一个个体化的运动方案。还有就是药物治疗，那目前呢还没有以肌少症为适应症的药物，临床上治疗其他疾病的部分药物呢，可能会使得肌肉获益，进一步扩展用于肌少症，包括同化激素、活性维生素 D、 阿尔法肾上能受体的兴奋剂，包括血管紧张素啊等等，转换酶的抑制剂，还有生长激素。再有，我们要预防一些不良的事件。肌少症患者呀，还应该注意说，包括不良事件的风险评估，包括衰弱的状况、跌倒的风险、失能的风险等等，从而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一些这种干预方案。肌少症的不良事件的发生，特别是预防，很重要，减少骨折，这个也是肌少症的治疗的重要目的之一。所以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其实到了一定的年龄，例如40岁到50岁，我们就要开始注意自己的骨骼健康啊，肌肉的量。那平时呢，我们的生活方式上很重要的就是大家不要有不良的生活习惯，例如说吸烟、酗酒，或者是熬夜啊、久坐。那如果你有基础性疾病，还是要控制好基础性疾病。那如果你的肌肉明显感觉已经在流失了，那你需要看内分泌科的医生，给你一个比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1: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0: 第三步，分析。
1: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0: 第四步，电击。
1: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0: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2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他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0: 大家好，我是华安纯中医治疗医院中医健康提升中心主任艾诗琪。今天和大家聊的是二四节气中的立夏。立夏时节，万物繁茂。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立见时也，夏甲也，不至此时解甲大也。这里的甲呢，即大的意思，表明立夏之后温度明显升高，炎暑降临，雷雨增多，农作物进入旺季生长期。立夏也是一个阳气兴盛的节气，正如黄帝内经中所云，夏三月，子为翻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不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阴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阴，养生之道也。立夏时节，自然界中阳气渐长，阴气渐弱，夏季与心气相通，有利于心脏的生理活动，因此要顺应节气的变化，重视养心。那么在衣食住行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呢？第一，在着衣方面，由于夏日气温高，对夏装的选择应以轻薄、透气、爽朗为原则。第二点，在饮食方面，立夏的饮食以清淡低脂、易消化、富含纤维素的食物为主，如多吃蔬果、粗粮，少吃动物内脏、肥肉及过咸的食物。立夏时节，槐豆普遍成熟，槐豆具有壮腰补肾之功，可将干槐豆炒熟食用。入夏常食绿豆粥，可解热毒、止烦渴，荷叶粥、薄荷百合粥等对夏季风热感冒者较适宜。在住方面，立夏前后日长夜短，睡眠宜晚睡早起，适当午休，保持平静的心境，力求心静自然凉。立夏后，人们易感到烦躁不安，因此居室内要做到戒怒戒躁。第四，在行方面，立夏节气应以轻松运动方式为主，可多做一些偏静的文体运动，选择相对平和的运动，如练太极拳、散步、慢跑、健身操、钓鱼、植花等运动，最好在清晨或者傍晚时进行。运动后要适当饮一些温水，补充体液。总而言之，立夏时节的来临，意味着我们即将迎接盛夏的到来，愿大家收好这份立夏的养生秘籍，祝您健康的度过一整个夏天。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

散步啊。饭后散步呢，其实很多人都挺喜欢做的啊。例如我，每天吃完饭啊，就站一站，走一走。那我很多同事也会这样。那饭后散步啊，就是有一句名言，能活99啊，到底它有没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其实饭后散步啊，它是有助于腹部肌肉的收缩，促进胃肠蠕动，刺激副交感神经，缓解压力啊。但是呢，这饭后走一走啊，确实它也不是说谁都行啊，这个走也是有时机的，很重要，错了反而可能会伤身。那饭后散步呢，确实是有益于身心健康。那例如说上班族啊、学生啊、长途运输司机啊，这样活动严格受限不足的人群，饭后走走有助于减少久坐所带来的伤害。但是什么样的人不太适合运动呢？啊，或者说我们还是关注一下自身健康哈。我们来关注第一个，就是消化系统疾病。饭后啊，血液集中于胃部，用来消化食物。这个时候立刻走呢，血液会分流到四肢，导致胃部的血流减少，影响到消化的过程，可能会引发疼痛啊、不舒服，加重胃溃疡和胃炎，不利于胃黏膜的修复，延缓胃部疾病的康复跟愈合。所以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你可能这个饭后走路，哎，得缓一缓。还有就是心血管疾病的人群，饭后身体啊，大部分的血液呢，刚才我们提到了，还有氧气都是流向胃的啊，胃肠道的。那心脏供血量减少，如果立刻散步或运动，可能会导致心脏泵血负担成倍增加，诱发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心梗这样的心血管事件。还有就是高血压的人群，饭后立刻活动有可能会增加血压的啊，就血液的流速，也可能呢会引起血压的突然的变化。那这对于高血压的控制好的人来说，控制不好的人来说啊，就不太好了。那我们知道，我们在吃完饭之后，胃呢需要大量的血液供给来保证它的蠕动啊、分泌消化酶啊，而且呢大脑供血相对是减少的。如果说高血压或者说又有一些动脉硬化的话，这个时候你运动就可能会因为脑部的血液供应不足发生体位性的低血压、头晕、乏力啊，甚至晕厥。还有糖尿病的患者啊，一般情况下呢，餐后血糖都要比餐前血糖会高，身体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血糖调节。如果餐后立刻活动，就可能会干扰这一过程，导致血糖波动大，影响到糖尿病的控制。那还有就是特别劳累的人，身体啊在极度疲劳的状态之下呢，各个器官都会功能有所下降。这个时候进行活动，可能会使得身体更加疲劳，诱发其他问题。还有就是吃得太饱了过饱会使得胃部膨胀，马上散步可能会出现消化不良、腹胀、腹痛，增加胃肠道和其他器官的负担。特别是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可能会增加发病风险。还有就是体弱多病的老年人，高龄老人的血压在饭后一般都趋向于下降如果说我们再出去活动的话，也容易增加心脏负荷，使得心脑供血不足，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容易发生意外。那不同的人群饭后散步的时间、速度、强度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做一个调整。那首先不要吃完了立刻动，那饭后呢我们休息10分钟到20分钟再散步。饭后呢半小时内这个只是适合小范围小幅度的不适合剧烈的。我们在客厅散散步在小区楼下散散步适当的可以促进食物的消化那半个小时之后可以出门，但是呢避免走路太快，以免呢可能会有胃部的震颤牵扯等情况，引发呕吐或者胃部的不舒服。那我们吃完饭呢，一般来说休息个10到20分钟会比较好。再有呢强度，那饭后走路我们控制在30分钟，就例如说假如说你12点吃饭那我们12点10分12点20假如说吃完了，那你就等个10分钟20分钟对吧，然后再去走走路。最晚呢大概我们说就是吃饭大概20分钟然后休息大概10分钟到20分钟，然后再走路30分钟，这个是比较好的。例如说体弱或者年迈的人，这个就要少走一些。平时呢如果你又缺乏运动，体重又超标，食欲不太好，那更是走路。

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点啊。那心率呢，一般控制在180减去年龄再减去10，或者是180减去年龄之间啊，这样的一个心率就可以了，就是达到微微的气喘、心跳加速的状态就可以。然后我们的姿态也很重要，抬头挺胸啊，肩膀往后舒展，上半身笔直的，尽量向上伸啊，舒展我们的脊柱，臀部发力。带动腿部向前，手臂前后自然摆动，幅度适中，这个就是强度。我们再来说啊，走路时加点小动作，比如说一边散步一边我们手拍拍我们的肩、胸、腹、腰、背等部位。那对于每天坐在办公室筋骨不舒展的上班族来说，这个也可以舒展一下我们的经络，舒缓紧张，消除疲劳，有这样的效果。再有呼吸要稳，注意呼吸的节奏啊，如果说三高的人群呢，最好是饭后休息30分钟到1个小时，等食物消化的差不多了，胃部没有饱胀感的时候，我们再来散散步。那高血压的患者呢，在血压稳定的时候进行适度的运动。那如果有冠心病、心绞痛的人群，注意你的步速啊，不要太快。高龄老人饭后呢，最好是静坐休息一下，再来走一走。如果说极度疲劳的人群，我们建议你啊，在精力充沛的时候散步。如果吃完饭很困了，我们建议你啊，就是休息10分钟啊，就可以睡觉了，啊，就不要就是走得太猛。此外呢，饭后散步，我们还是要穿舒适的衣服啊、鞋子呀，选择平坦的、安全的路径，避开车比较多的地方啊。那如果说啊，老人呢，身体比较虚弱的人群呢，最好有陪同的人。那除了饭后不要立刻运动，还有一些事情跟大家要说一说。饭后不要喝太浓的茶。茶虽然含有维生素跟茶碱等营养的物质，但是饭后喝并不一定是个好的选择，因为这样会使得食物当中的蛋白质与茶叶中的单宁酸啊结合形成沉淀，影响蛋白质吸收。而且呢，红肉当中含有丰富的铁，茶叶中的鞣酸会影响铁的吸收，长此以往就容易导致缺铁性贫血。所以建议饭后至少半个小时左右再喝茶，量呢不要太多，尽量呢饮用淡茶。再有就是饭后吸烟这件事情啊，因为我们饭后人体处于消化吸收的状态，全身血液啊运转呢 循环呢，基础代谢的速度都挺快的。这个时候吸烟，烟草内的毒素啊会通过血液到达身体的各个部位，尤其是对于消化道、呼吸道、肺功能影响很大。建议什么时候啊？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什么时候吸烟？因为对身体都有伤害，最好你把烟戒了。我们再来说饭后大量的喝水，因为水呢容易稀释胃液，减缓它的对食物的这个消化吸收，引起腹胀不舒服。如果说觉得饭后口干难忍，就少量的饮水啊，不要一次喝太多。那饭后呢，我们胃部处于被食物填满的状态，血糖呢也逐渐的上升，这个时候立刻吃水果啊，容易加重胃肠负担，影响食物的消化。建议呢最好在饭后2个小时再吃水果，也可以在两餐之间食用啊。我们再来说唱歌这件事情，可能很多朋友喜欢吃完饭啊就唱歌啊，这个时候你一唱歌就容易兴奋嘛，大脑容易缺氧，就使得用于帮助消化的一些血液它会赶来支援大脑，导致胃部血液的缺乏，影响正常的消化。那如果说你想饭后娱乐一下，最好在吃完饭1个小时之后我们再唱歌啊。所以呢，其实关于饭后的啊一些这个养生保健的方法呢，相信大家平时生活当中也都听过，多多注意吧。我觉得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在很多事情上让自己做的就是标准化一点哈，那这个身体健康的状况呢可能就会好一点。当然其实很多事情因人而异，对于饭后百步走的这件事情呢，我们如果说你已经有一些基础性疾病了，我们可以咨询一下你的医生啊，例如你的家庭医生也可以啊，你的这个专科医生也可以。那如果说你身体倍儿健康，那其实饭后啊，我们等个10分钟休息一下，然后再来散散步，其实都是挺好的选择。

0: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1: 抑郁症啊，是一种以显著而持久的情绪的低落为主要表现的精神障碍。那么它有很多的症状，比如说情绪的低落、不开心、不快乐、悲观、绝望等等。另外也有呢，兴趣的减退、享乐感的缺乏、精力的不足、失眠、焦虑、食欲的改变、悲观厌食。

等等，构成了一组的症状，然后呢，满足了其中一定的症状条目，我们才可以判断它是抑郁症。那么抑郁症的诊断除了症状以外，还有时间的标准，比如说天天如此，持续两周以上，还有严重程度的标准，主要是靠社会功能的影响来判断严重程度的，比如说是不是因为你的这些症状引起了你学习、工作、生活、社交的明显改变，是不是让你感受到主观痛苦而且难以摆脱，那你满足了这些标准才是属于严重程度标准满足了。第四类标准呢，我们还要排除其他的疾病、其他的因素所导致的抑郁。所以简单的归纳，症状标准、时间标准、严重程度标准、排除标准，只有这些都满足，我们才可以下抑郁症的诊断。可以说呢，抑郁症的诊断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事情。临床工作中经常有患者问我们，就是我得了抑郁症之后，除了吃药以外，我自己能做些什么，我如何进行自我的调试。在这里呢，我想说一下哈，抑郁症呢它是需要综合治疗，比如说药物的治疗，还有一些物理的治疗，现在叫神经调控治疗，还有一些心理治疗。除此之外，患者自己也的确需要做一些事情来使自己的情绪得到一些管理。那么我们通常患者能做的一些事儿，比如说当你的抑郁出现急，当你的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还能够暂时的脱离压力环境，休养休息一段时间，这是你可以做到的。那么另外一点呢，我想说运动，因为根据国内外的研究结果，运动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调节情绪、管理压力的方式。那么在所有的运动方式当中，究竟是有氧运动好还是无氧运动好，有争论。原来是认为有氧运动是可以的，现在认为呢，短时间高强度的无氧运动也能达到很好的效果。我觉得归根到底是选择适合你的运动，而且在运动当中公认的是什么呢，哪种方式最好呢？团体运动效果会更好，比如打球，一群人在一起打打球，比你个体一个人的运动效果还要更好一些。除了运动以外，像有一些音乐，你喜欢的一些音乐，音乐对情绪也有一些很好的调节作用。其实抑郁症呢，它是一种压力相关性疾病，特别是在最初的前三次发作当中，外界的压力性因素占了很高的一个比重。所以呢，能够缓解压力、调节情绪的这些方式，可能都有助于抑郁症的一些治疗甚至是预防。像倾诉，跟亲朋好友之间的倾诉交流本身就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让自己的情绪有一个出口，把负面的一些东西宣泄出来，会很有帮助。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的虚伪，放心我会接受这个结尾，叫我爱求你我真的不会，你也不用再试图解围。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有短时阵雨，气温24到28度，东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相对湿度70%到90%。保安方面消息，近日点亮阅读微心愿圆梦行动走进河源，为2026名中小学生圆梦我最想读的一本书，让书香陪伴乡村孩童成长。此次活动精准聚焦深圳对口帮扶协作地区河源市东源县洛湖镇、兰口镇、张溪畲族乡等9所中小学的阅读需求。活动前夕，立足乡村儿童的阅读成长需求，特邀知名阅读推广人谭凤霞、熊幼平等担任书单推荐官，精心遴选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教育性的优质书单，涵盖文学经典、科普百科、励志成长、传统文化等多元品类。

日前，伴随着玉安学校学子铿锵有力的诵读2026年全民营养周启动会倡议书，2026年全民营养周正式拉开序幕。本次活动由深圳市营养学会指导，宝安区慢性病防治院承办，聚焦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核心主题，立足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需求，联动家庭、学校、医疗多方力量，普及科学膳食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筑牢全民营养健康防线。街道方面消息，5月16日晚至17号凌晨，交管支队保安大队杭城中队开展猎户专项整治行动，以零容忍的执法态度，全力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屏障。整治现场，交警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作业，运用酒精检测仪、执法记录仪等装备，落实一看二问三吹气排查方式，对过往机动车、电动车驾驶人逐一检查，逢一必测。行动重点严查酒驾、醉驾、无证驾驶、涉牌涉证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教育一起，持续保持路面交通违法高压严管态势，严厉打击各类交通侥幸违法行为。深圳方面消息，近日2026数字中国创新大赛结果揭晓，深圳市宝安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风图科技申报的智智宝安 CMI 加 AI 打造城市治理新引擎项目，从全国数百个案例中脱颖而出，斩获数字城市赛道金奖。该项目以 CMI 城市信息模型加 AI 深度融合为核心，破解超大城市治理痛点，为全国城市数字化转型提供保安方案。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像雨，重的像磐石，听着像你。这来年的冬有冰的上礼，满屋的酒酒听着望雨。我怀念的像清澈的少年啊，肩上是明月清风，白燕儿飞呀、啊、飞到远处，会有人的在我心。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104.3， 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3: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4: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5: 没戏没戏没戏。
3: 哥哥我怕。
2: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5: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2: 好戏马上开场。
6: 我乃江南马文轩，家父与文家定下婚约，需破解文老爷寻宝谜题，寻得传家信物，方可与文清元小姐成婚。这凤凰古村是文天祥侄孙文应龄所建，已有700年历史，寻宝之路定与古村景致息息相关。
7: 公子，咱们到了。这村子真大，文家府宅在哪？
6: 莫急，文家府邸必与文氏宗祠相近，此村占地5.2万平方米，现存360座广府古建筑，堪称岭南建筑的活化石。咱们边走边寻线索。古村有12口先祖古井，文老爷谜题水应文脉或与此相关，但未见信物，需往深处去。
7: 公子，这水真干净，能喝一口吗？
6: 哎，不可亵渎先祖遗迹，前面那座恢宏建筑便是文氏宗祠，先去那里。

0: 想必是马公子，老身柳氏，快请进。
1: 晚生见过柳夫人，恳请指点破解谜题，寻得传家信物。
0: 传家信物藏于忠、孝、礼、智四境，第一境忠便在此。墙角石碑刻着文天祥过伶仃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便是线索。
1: 汗青代指史书，古村有文天祥纪念馆，孝敬必在那里。
0: 公子聪慧，速去寻下一线索。
1: 晚生谢过柳夫人。阿福，我们走。
2: 公子，咱们还要找什么线索啊？
1: 谜题孝传书事，古村有五座私塾，顾三书室最有名，李靖难道在那里？文家崇文重教，线索在顾三书室，即刻前往。
2: 塔印书香远，全任古村幽。公子，这诗句是什么意思啊？
1: 塔是凤凰塔，全是村口古井，第四井至在凤凰塔，咱们去凤凰塔寻信物。晚生马文轩，见过清源小姐，今日得见，实乃幸事。
3: 公子一路辛苦，第四境至便在塔上，公子请。此塔高20米，登塔可俯瞰古村与珠江口，夕阳下景致绝美。
1: 夕晖漫然古村，亭台巷陌皆含韵，真乃人间佳境也。
3: 先祖文应麟在此开村，建宗祠，修私塾，挖古井，700年来保留着纯正广府风情，每一处都藏着文家传承。
1: 小姐所言极是，此村文脉深厚，正气传承，晚生敬佩不已。此次前来，既为信物，更为婚约，愿与小姐相守，共守古村，传家风。
3: 这便是传家信物，公子通过了家父考验，愿你我同心相守。
1: 文小姐，此生定不负你，不负文家，不负古村，愿以玉佩为证，结为连理。
3: 清源愿与公子同心同德，共伴一生。
1: 凤凰古村藏着文脉与正气，更藏着我的良缘，往后定与小姐共赏古村美景，传承家风。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不懈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43 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来吧，我们来看看这个天气的冷暖啊，未来一周深圳的天气怎么样呢？其实今天中午全市的气温大致就在27到29度了，相对湿度也是高达70%左右，可以来说整体是有点这种湿热感，特别的闷热潮湿。那在这种天气下，大家就要注意选择这种单薄透气性好的一些衣服，同时要注意及时的补水啊。预计未来三天呢，深圳依然是处于一个副热带高压边缘，那么大气条件不稳定，偏南气流持续的增强，容易出现局地的雷阵雨、短时强降雨，所以大家外出要常备雨具，做好强对流天气的防范工作了。我们来看到19到21号是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时间雨势较大，局地呢可达暴雨，其中19号气温在25到29度。展望22号白天起降雨减少。

树下呀。抬头望了一下，也没有鸟啊，也不是鸟的排泄物啊。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有过这样的体验，每到进入夏天的时候，可能你走在树下，无端端的就被水滋了一身，然后你看了一下，没下雨啊，这不是雨啊，也不是这个空调管子在滴水呀、啊，这怎么回事呢？这滋到脖子上凉飕的。说实话，我体验过这种感觉，曾经体验过这种感觉，但是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体验过了。这种情况呢是什么情况呢？也算是局部下雨吧，不过不是天在下雨啊，可能是树上的某个小动物。比如说我记得以前正当午的时候跟大家说过知了怎么叫。夏天的声音，有朋友就说到了蝉鸣声啊，那简直就是夏天的声音呢、啊、树上的蝉集体撒尿就造成了局部的雨。是的，你没有听错，最近广东佛山就有人体验了这样的一场局部阵雨啊。说为什么树上的这个蝉，它排泄它撒尿吧，小小的一只不至于这么大一阵仗啊。好，我们要先搞清楚这个蝉为什么会尿如雨下，就要了解它吃了什么。因为它的口气是刺吸式的，所以它主要就是吸食那种植物的汁液为主。你想它吸食了这么多汁液进入到体内，当然就开始撒尿了。它吸收进去之后，它的糖分呢、氨基酸呢、剩余的液体就会排出体外了。所以高温天气之下，蝉吸食树枝就更加的频繁，所以呢排泄量就更大。部分的种类聚集在一起呢，就会形成蝉如雨下的这种感觉，这种现象了。

所以各位高温天气下小心树下的这个蝉鸟如雨，这个不是局部的阵雨，也不是空调的排水。我看了一下，就是那个网络上蝉在排泄的时候的那个阵仗确实是挺大的。通常来说，你说较小较轻的一些动物，比如说很多的昆虫和小型的哺乳动物，对不对？它不是不会就是喷出这种尿状的，但是蝉它是一个例外。它们排尿的时候那个水流是非常的强大的，速度可以高达每秒是3米，你想想啊。但是朋友说，那这会不会对我有危害呀？放心吧，对你呢没有什么危害啊。而且呢，除了水之外，它还含有这个氨基酸、糖类这些营养物质，所以呢它又带有一点甜味，对人体和衣服没有什么危害，只是会给人带来心理上的一些不适和清洁上的一些麻烦，大家可以放心了。当然这种滴液的现象可以通过打伞这些物理隔绝的方式嘛，希望大家平常和谐的心态看待这一自然现象哈，不必因此造成过多的困扰。甚至我看的评论区啊，有那天哪，有网友说了，难怪骑车的时候总感觉有雨在滴，说以前以为树下下雨是玄学啊。还有网友更调侃了，说啊，甜的，甚至有一点像尝一尝，这就不要尝了吧。可以说是物理伤害为零，但是嘲讽效果是200%。

0: 哥，帮我算一算，我此次去澳门能不能发财？
1: 哎呀，阿祖，收手吧。相信科学。来，欢迎最美的遇见闹闹，你现在的体重是不是达到了120？超标了。什么叫达到了吗？把那个妈给我去掉。好，体重这件事情我们待会儿再说。我们先来说一个大家开车的朋友，尤其是油车车主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啊，继续来关注。5月21号20:40，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预计下调油价是每吨是80元。那么按照目前的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跌，每升是0.06元到0.07元。而且最近呢，有一种新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我们开油车的朋友，这个周末应该看到了一条消息吧，说除了现在不是

92啊，什么9598汽油之外，新的汽油来了啊，103号、103号。什么叫103号汽油呢？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赛级汽油，现在在新疆正式的投入使用了。这是我国国内的首批实现了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也是填补了国内的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啊，也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啊，我们长期都是依赖进口的一个局面。那这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速运转，还有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转的一个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那么较市面上销售的98号啊，那现在就是相当于是最好的了，它又高出了5个单位值，可以有效的降低赛车发动机的高压缩比，还有高负荷环境下产生爆震的一个风险。那么赛车我们知道，它是因为它长期处在这种大负荷的高运转的一个状态嘛，对于燃油的抗爆性啊，还有燃烧的响应和稳定输出的能力，其实是都有很高的一个要求的。所以长期以来呢，像这种高端的赛事啊，它的市场也就是依赖着进口的赛用燃油，部分的车队呢还会根据发动机的需求来自行调和油品，不仅采购周期长，采购成本高，而且存在着供应链它不是特别的稳定的一个风险。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啊，103号的汽油在有的时候啊，这虽然可能对我们这个开油车的朋友来说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呢我又特别想给路上就是开慢车的朋友，就是如果加这个103号汽油，会不会加在你们的那个油箱里面，你们开慢车的朋友能不能开快一点啊。我前两天坐车的时候，哇，前面我说这是怎么了，怎么开这么慢，我以为堵车了，结果呢有一个就是1号选手就堵在前面，就开得老慢了我说这是怎么了啊，虽然不能超速行驶，但是龟速行驶你也让人很捉急呀、啊

来，欢迎默默，300块一针的降脂针，闹闹走起。降脂针？你说的这个我待会儿也要说，稍微等一下啊。某些朋友不要 Q 流程啊，你怎么知道我待会儿要说这个话题？啊，我们先说回这个油哈，那说到这个103号汽油，说那我普通的车我加行不行呢？其实到如果有钱的话，可以分一点给我，倒也不用啊，因为你像标号92号、95号、98号汽油和这个103号赛级汽油，它也是有不同的。汽油的标号一般就是指这种研究法，辛烷值它反映汽油的一个抗爆能力嘛，还有就是数字越高，就说明汽油在发动机高温、高压环境下就越不容易提前自燃。通俗的就是说，发动机工作的时候本应该有火花塞在合适的一个时机点燃汽油和空气的混合气，如果汽油抗爆性不够，那么混合气在气缸当中被压缩到高温高压的状态之下，就可能会提前自行燃烧，引发发动机异常震动，也就是说这个震爆我们刚刚也说过了，轻则动力不稳，重则可能会损伤你的发动机。所以他这个人家为什么叫赛级汽油呢？他就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速运转、大负荷、长时间的连续运行的一个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一个产品。所以咱们平常咱们普通的这个车，没必要啊，没必要。你咋了？你想一脚油门是吧？那个涡轮一旋，滋儿你就走了。咱们还是不要开这么快了。

啊，周末大家在家里追着剧，是不是手里得握着点小零食什么的？最近呢，不管你是在网上买还是去超市买，很多的零食包装上你会发现它直接给你打了几个大字，叫 DGI， 就是那个字母的那个 GI 啊， DGI。那么天气一热，超市里面的 DGI 零食又再次的爆火，主打的是什么呢？叫热量低，然后体重管理期您可以尽情的享用，甚至连传统的甜品都贴上了减脂的一个标签。现在怎么说，就人均都开始玩这个皇帝的新衣的游戏了是吧？你想想，大家都知道巧克力热量很高的一种食物，那你吃那个 DJI 的巧克力呀，不就好了吗？那这个巧克力减肥的时候可以吃啊。哎，薯条，说什么正常吃薯条，你吃那一口你得跑多少圈，对不对？哎，你吃 DJI 的薯条啊，哎，那减肥的朋友可以买吃吃吃了。我当时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一度是非常的相信，就是吃了那么多的 DJI 的食物，我是一点没瘦。好了，吃 DJI 的食物，它是不是真的等于吃不胖呢？专家说了，它的全称 GI， 全称是血糖生成指数，它呢只是衡量血糖的反应，它不衡量热量啊。那也就是说，你巧克力薯条对吧，对血糖的影响可能这种吃下去可能它确实是大，但是它的这个脂肪和热量是非常高的。如果你这个时候你一时没忍住，咱小嘴巴巴吃，咱们大量的摄入的话，照样还是会热量超标，你照样还是会胖的。就是你没有造成这种热量差的话，依然是会越吃越胖。只能说是它可能升糖没有那么快，但是它热量它是一点没提。那到底该怎么吃呢？专家给了三个实在的建议啊。说起这个 DJI，GI 更应该看的是什么？是 GL。叫做血糖复合。比如说西瓜，虽然说它高 GI 的水果，但是它水分大，碳水少，你只要是不是一次性吃个半个西瓜，那它就没什么问题，但也很难，谁每回只吃一两口啊，对吧？哎，第二个呢叫做避免糊化。什么意思呢？就是大米饭当中它是属于高 GI 的，但是呢它一旦被煮成这种软烂的糊糊状的这个白粥，它就变成高 GI， 就变成这个变高了。因为它的淀粉这种东西就是这样的，你越煮的越烂，它的升糖也就越快。第三呢，就是混合膳食。我们常说的先吃蔬菜，再吃肉，最后吃主食，对吧？搭配一些膳食和蛋白质来拉低整体的一个升糖速度。所以呢，专业人士也提醒哈，减肥和控糖它一直都是持久战。DJI 饮食不是一个很死板的教条，也不是减肥的这个就是关键，大家要控制好我们的总热量，不能光控制这个升糖指数。事实上，确实很难控制啊。对于减肥的朋友们来说，我太感同身受了。刚刚那位朋友问我有没有120了，我说什么把妈去掉，我已经超过了吧，我快200来斤了。我说我这少吃也不瘦，多吃也不胖，怎么回事呢？我开始这还没开始减肥就已经卡平台期了吗？我觉得大家就是减肥的朋友们啊，对于我们正在减肥的朋友们来说，怎么去减肥呢？你就别去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就可以了。那家里那零食柜，咱们要不就撤了，搬来我家。我每次看那些博主就刷短视频，他就会抽出一整面墙，然后放那个零食，然后他会有一个专门放零食的一个地点，我就觉得特别的舒服，特别有安全感。哎，这以后真的零食柜撤掉，零食别买了，因为你买了之后你就会想，你去想着你，哎，要不然你随手吃点，你去拿点，然后你这一吃，哎，一吃你就胖了。而且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大家也别骗自己了，就是你要买什么 DJI 也好，买什么零糖什么，它有的时候啊，它写的是零糖，但它不告诉你它是全脂啊，是吧？写的是少糖，但它不告诉你它食物本身就有糖啊，就那个糖就有点过了。哎，这种信息差，这个里面它这个含量多它不给你打出来，它告诉你含量少的。因为其实商家也倒不必这么费心的，就是让我们买，因为馋的时候我们自己会骗自己。你就负责把食物做好吃了就好了。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理想。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了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哎，小闹，小闹，你等等。哎，笑笑，咋了？
3: 我这正回消息呢，马上就好啊。
2: 你这也太危险了，一手骑车，一手玩手机，眼睛都不看路。刚才前面有个井盖没盖严，你都没注意，差点压上去。
3: 嗨，没事儿没事儿，我骑得慢，而且这条路我熟得很，闭着眼睛我都能走，不会出事儿的。
2: 熟路也不能这么大意呀、啊！你看刚才那辆右转的汽车，司机都按喇叭提醒你了，你光顾着看手机，根本就没听见。万一司机反应慢一点儿，或者突然窜出个行人，你这一手骑车根本就来不及刹车，到时候后悔都晚了。
3: 哎呀，笑笑，你这也太小题大做了。我就回一个重要的消息，也就一两分钟的事儿，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
2: 夸张？前几天我朋友就是骑电动车看手机，没注意看路，直接把车骑进了绿化带里。你说这是小题大做吗？骑电动车玩手机，反应速度会比平时慢一半儿还多。路上的意外都是一瞬间的，根本就不给你反应的时间
3: 啊！还有这种事儿，我还以为就偶尔看一下没事儿呢。
2: 偶尔一次也不行啊，安全这事儿从来都没有偶尔的说法。你想啊，咱们出门在外，家里人都盼着咱们平平安安的，要是因为看个手机出了意外，不仅自己遭罪，家里人也得跟着担心。再说了，咱们都是成年人，得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也得对路上的其他人负责呀。
3: 嗯，你说的对，确实是我太不当回事儿了。以后我骑电动车的时候肯定不玩手机了，安全第一。生活里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骑电动车玩手机这件事从来不是图方便的小事，而是关乎生命安全的大事。骑电动车时低头看手机的几秒，看似是不起眼的分心，背后藏着的却是无法预估的安全风险。安全从不是差不多就行的侥幸，而是时刻紧绷安全弦的自觉。每一次骑车时放下手机的选择，每一次对安全规则的敬畏，都是对自己、对家人、对路上每一个人的负责。愿我们都能把骑车不玩手机记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让每一段出行路都走得安心，走得顺畅。用小细节守护大安全，让文明出行成为生活常态。
4: 小青，你看宝安的风景真的好美啊。小青，小青。
3: 嗯，子子。
4: 小青，你在看什么？
3: 子子，你看为什么这个会发出声音呢？
4: 哦，这个呀是收音机，别乱动。我刚调好1043晚高峰。
5: 下班啦，铁子们。
6: 有没有老铁来晚高峰闹两毛钱的啊？
7: 爸爸，我要说话，我要说话。
6: 你说。
7: 闹闹姐姐，是我呀。
8: 靠谱的闹闹，我来啦。
3: 好好好，家人们都到了是吧？快乐晚高峰，节奏准备。
9: 还有这种声音呢，好动感呢、啊。
3: 子子，你看我扭得如何？
4: 你都快扭打结了，快休息一下。听听收音机里的人都说了什么。
10: 靠谱的闹闹来了没有啊？
11: 哎哎，前面的快坐下快坐下，1043晚高峰要开始了。
3: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来吧，欢迎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好，既然朋友们聊到减肥这件事，那咱们就来唠一唠。哎呀，减肥这个话题真的是经久不衰呀。你每次想换话题的时候，他又出了新花样了啊！哇，但是在减肥的这个路上，那真的是花里胡哨啊，什么 DJI 零卡路里食物之类的，我就说不用骗我们，我们馋的时候，我们自己会骗自己。来，肥涛说提前燃烧的汽油的爆震无所谓了，只要闹闹坐车里是吧，体重就可以压住这种震感，毫无影响。哎，你这要不小编去给他话筒给我抢回来。Come to my tree house to my party。太扎心了，有些朋友，还有些朋友不但扎我的心呢。刀锋说，为什么你们长肉像喝水一样简单啊，我长肉就像赚钱一样那么难。咱可闭嘴吧，咱这是快乐晚高峰，非要在最快乐的时候让人难受一下吗？其实减肥很简单，真的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嘛。但有多少朋友做得到呢？反正我是做到了啊，管住嘴，不让别人说你胖。迈开腿，我也迈开了。别人说你胖的时候，你就走开，不要听。好，刚刚默默说的这个300块钱打那个降脂针，说那个去组队，去打减肥。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针哈，确实最近还是蛮火的，说这个降脂针大幅降价的话题也是登上了热搜，多款的降脂针它甚至都纳入到了医保的报销，国产的降脂针甚至从2000元一针说降到了300元一针，我也看到了这个热搜。但是呢，我了解了一下，我确实啊有点小私心，点进去说300块那组队呀，我当时看到标题的第一反应也是说走组队啊。但是这个降脂针它不是我们说的这个减肥针啊，啊，虽然说价格降下来了，它打完针还能放开吃吗？降脂针能不能减肥，这些说法靠不靠谱，我们来了解一下。

市面上有哪些主流的酱汁针？那目前主流的酱汁针就有两种嘛，一种是那个PCSK9 单抗和这个小干扰 RNA， 它们针对的就是 PCSK9 的蛋白。啊，就是什么叫 PCSK9 呢？它是一种让我们身体血清清理血脂能力大幅下降的这个蛋白质。也就是说它们的工作原理不同。你比如说这个 PCSK9 单抗，它在我们的血液里主要就是抓住并且清除掉坏蛋白。用药的话呢，2周或者是1个月打一次，就可以了。小干扰 RNA 的话，从源头上它要去命令肝脏停止生产坏蛋白，就差不多周期的话半年打一针啊。目前呢，多款的单抗类的药物和唯一的这个有一些已经纳入医保的药物，它们都属于乙类限制使用药品啊，只有几类人他才需要去打，不是说所有人。那他都能打这个针的。你比如说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第二个就是呢使用他汀类药物降脂效果仍然是没有达标的人群第三呢就是对他汀类的这个药物严重不耐受的人，还有就是高危人群，你比如说脑梗患者做了支架的心梗患者等等。如果你只是单纯的说血脂偏高的人群，医生并不会说优先推荐你这个降脂针，用了他也不能报销啊。而且说这个降脂针可以替代降脂药吗？也是不可以的，它们是互补关系啊。他汀类降脂药它是传统的这个降胆固醇的药物，临床使用的久，价格便宜，使用也方便，除了能够降脂之外，还能够抗炎，稳定斑块。那么降脂针虽然能够快速大幅的降低胆固醇，但是它没有办法替代他汀类的这个药物的抗炎稳定斑块的一个作用。在临床上，医生通常他会开出这个针药联合的一个处方，就你可能通过吃口服这个降脂药加上打这个降脂针的一个方式来治疗。如果擅自停用的话，可能你的血脂可能会快速的报复性反弹心血管事件风险就会增加，心梗患者的二次心梗风险就会翻倍了。所以如果大家在用这个药的话一定要注意了。它虽然说它降脂针说很多朋友说有副作用吗？副作用比较小啊，少数人可能会有过敏的反应。当然这个也是处方药哈，需要遵循医嘱，不要盲目的跟风或者是在药店自行的去购买使用。再来说到刚刚朋友说的降脂针，它可以用来减肥吗？我们刚刚说的胆固醇啊之类的大家应该都了解了，它不是减肥的那个针剂，它降的是血脂，不是脂肪。所以不要300多一针可以减肥了，没有，它不是脂肪的脂。好，专家也表示了，降脂针既不能抑制食欲，也不能促进这个脂肪的燃烧，更不会影响人体的代谢，和减肥没有任何药理上的关系。所以单纯肥胖的人群用它只会变成这个血脂低的这个肥胖患者，可能还有危险啊，毕竟是药三分毒嘛。咱别啥为了减肥啥咱都往嘴里塞，啥咱都往身上招呼。你说那我打完这个降脂针我降血脂也可以，那我不用再忌口了，对不对？我可以就是胡吃海塞了，很遗憾也不可以。高血脂形成的除了遗传因素之外，你长期的高脂高糖高热量饮食它是罪魁祸首。即便你打了降脂针，如果你继续大鱼大肉暴饮暴食，使合成坏胆固醇的速度超过清除的速度，那么血脂依然是难以达标的。

所以大家了解了吧？这回还打不打啦？还是管住嘴，管住别人的嘴，不让别人说你胖就好了啊！迈开自己的腿啊！别人在说你的时候，咱走开，不听不听不听。来，有朋友问的是闹闹一个比较私密的问题啊，就是减肥多少次了？减肥多少次了？减肥是相伴一生的课题呀、啊，这跟多少次没关系，这是一辈子的事啊。从一开始真的是管住自己的嘴，不让自己吃啊，到现在可以已经可以坦然的接受管住别人的嘴了。好，刚刚跟大家说到，说这个很多朋友为了减肥买一些低脂低卡什么零糖零卡 DGI 的食物，然后呢就是欺骗自己的嘴是吧，然后说跟你说吃一根玉米这减肥，你就吃玉米就行了，人家让你吃一根，你吃的那一堆玉米那都快赶上猪的一年的伙食了，那能瘦吗？那能瘦吗？光控制食物不控制量了是吧？甚至有些朋友可能控制的太，就是我身边真的有减肥的朋友已经减到魔怔了，今天可能大鱼大肉吃完了之后，暴饮暴食吃完了之后呢，明天就说不吃不吃，我今天节食，我只喝水。我说怎么了，又开始减肥呀？他说对，昨天吃太多了。我说这样你身体不会坏掉吗？我一直保持着这样的疑问，然后我一看，好家伙，跑得比我还快，是吧？某些同事那下班那跑的啊，那抡起脚就开始跑，谁能分得清你和苏炳添呢？我就不一样啦。咱是该吃吃该喝喝对吧，你说昨天还在跟那个同事们讨论说这酸奶减肥的，然后一听啊减肥的哭哭吃。你说什么东西它也有一个量啊，很多人一听到奶里面有糖然后就说怕升血糖，尤其是呢有一些这个糖尿病的朋友可能更不敢碰了。其实呢我那天我看了一篇报道啊，是说这个酸奶的，说酸奶里面的乳糖和咱们平时说的这个蔗糖它是两码事儿。先说结论啊，纯酸奶它本身就是低升糖食物，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GI 啊，即使你加了点蔗糖或者蜂蜜，科学的吃其实对血糖也是很友好的。那为什么乳糖的升糖指数只有46，属于 DGI， 而蔗糖65就中等？乳糖它是需要肠道里面的乳糖酶去慢慢的去分解的。然后你吸收慢，它不会让血糖一下子飙升上去，而且呢酸奶发酵的过程乳酸菌已经帮你分解了20%-30%的乳糖了，所以进一步的又降低了你的升糖风险。中医也认为呢，酸奶性平微甘酸，然后能够补益脾胃，尤其是适合阴虚燥热啊容易便秘的人群。那么有研究显示，每天吃150克的酸奶持续4周，餐后血糖峰值能够降低将近19%，胰岛素敏感性提高，酸奶里面的蛋白质和益酸菌它是能够延缓胃排空，调节肠道菌群，从众多的方面帮你稳定血糖的啊。但是也要科学的吃，不能乱吃，就是说我减肥我就一直吃酸奶，那可能不行。还有就是选对产品，可能你要先看配料表，生牛乳排第一，它的蛋白质不低于每100克是2.8克，碳水化合物最好不要超过12克，就不要买那种风味酸奶，风味酸奶一般糖分其实都挺高的。第二就是吃对时间，比如说餐前半个小时吃最好，能够形成餐前负担，让主食呢吸收慢下来，不要空腹大量的吃，尤其是肠胃比较弱的人哈。第三个就是黄金搭配，可能我们看有些朋友会用它来拌一些全谷物啊，坚果呀，或者是一些低糖的水果呀之类的，燕麦、核桃、蓝莓啊，稳定又稳糖又营养。那么第四就是控制分量，每天200-300克，大概1杯到1杯半左右，不能多吃。当然有些朋友也是要注意的，比如说乳糖不耐受的，选无乳糖或者是低乳糖酸奶啊。还有一些朋友可以选择这种低糖款，每天呢不超过200克，而且呢算入全天的碳水总量。最后说一个数字啊，就是国家建议每天添加
糖摄入不超过50克，最好是控制在25克以内。所以只要你不是拿这个酸奶当水喝，其实完全不用担心。

总之呢，反正它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啊，别因为一个糖字就错过了好的营养来源，一切食物适可而止就好了。

带了金刚腿说了，闹闹，你们谁长肉像喝水一样简单呢？那除了闹闹你还有谁呀？是没人了。对对对，就是我，就是我。但是你也不看看我喝的那是水吗？我喝的那个水里面它可能加了点奶，然后又加了点茶，然后又加了点反正也不知道什么科技与狠活吧。

来吧，我们后台有朋友说好久没有听这首歌了，哇，一下子瞬间拉回到了高中时刻呀。确实，我当时我那个说这个酸奶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哪首歌比较契合，我就想酸酸甜甜就是我，这首歌就很契合。我实在也想不到另外的一首歌跟酸有关了，强行扣一下。有时候听听老歌还是挺舒服的，就是感觉一下子把自己拉回到了自己的那个小时候，当时背着书包，对吧，吃着冰激凌，然后唱着喜欢酸的甜，这就是真的我，那个耳机里面传来这首歌，当时的手机

那个月租还不用那么贵，当时甚至是不是没月租啊，几块钱的月租，流量也没有那么费啊，流量反正你开了它就够用，你不用再额外的充流量。现在怎么整的？现在好像你手机没有个100多块钱的月租，你这个套餐你好像都不够用，是吧？我们问一下各位朋友们，你们现在的手机套餐是多少钱一个月？你们的流量够用吗？现在打电话不用钱了，他不是有多少多少分钟免费，然后那个短信免费，但也用不着了呀。现在几乎微信联系几乎很少会打电话，对吧？现在就是用流量多，然后你猛充流量。我记得我前段时间真的是一直在充流量充流量，最后实在受不了了，这29.9块的套餐真是不够用啊，直接算了，开个80多块钱的套餐吧，这才没有流量烦恼啊。这我们以前的套餐挺便宜的，流量也够用，现在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各位朋友们，我们也来讨论一下你现在这个手机套餐多少钱一个月啊，你们的流量够不够用，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下面时间带大家来关注到的就是最近社交媒体上热传的三大运营商即将全面推出免月租按量计费套餐。不少的用户呢发出了疑问，哎，传统月租套餐是真的会终结了吗？好，记者梳理市场现状发现呢，目前呢只有一家上线了零月租设最低门槛的这个按量套餐，其他两家呢暂时也没有推出同类的产品哈。那么这种去月租按量计费的模式未来是否会成为主流选择呢？专业人士表示，早在10多年前三大运营商就陆续的推出过类似的零月租的模式来吸引客户，后来又陆续的取消了这些相关的套餐啊，说从这个通信网络的基础运营逻辑来看，完全脱离最低消费的零月租，不仅难以实现，还会将这个成本转嫁给其他的这个用户。那他强调呢，说通信网络当中的号码和通信频谱，它都是需要向国家缴纳使用费使用的一个公共资源，完全的零月租可能就会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了。其实对于运营商来说，也我觉得怎么说呢？有时候咱们真的，我觉得倒不是要治理这个月租套餐的这个，我觉得咱先能不能治理一下，就是你先低价后涨价的这个情况。我觉得最该治理的是这个情况，因为对我来说，因为你像我原本就是一个手机卡，因为当年某个运营商推出的9块钱什么9.9块什么流量卡的一个套餐，啊，专门去办了一张流量卡。好了，最开始的一两个月，哇，这卡真香啊，流量免费呀，啊，怎么怎么样啊，说白了也是自己贪小便宜啊。然后每个月只需要9块多就可以了，但是后来怎么突然间扣我这么多月租了？我偶然一次我查这个套餐的价格，就发现这张流量卡变成了69。我当时我还在问客服经理，我说你好，怎么回事呢？然后说啊，你好，你这个流量卡呢，就是前3个月是9.9啊，后面就会恢复原价了，欧亲。我到现在还经常会接到运营商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每个月参与一个什么活动可以减掉10块钱、20块钱，给你送你20块钱话费。然后我就问我说，实话啊，我要付出什么代价才能赚到这10块钱？然后对方也愣了，啊，没有没有，就是每个月就是给你减掉10块钱。啊，但是只持续6个月啊，6个月过后这个要涨价套餐要。好吧，我们问问各位啊，说到关于这个流量和套餐的事情，你们现在每个月大概都是在你们的电话卡上花多少钱？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来聊一聊啊，当然也可以来说说看，除了这个钱以外，你包括流量套餐的具体内容你知道有多少吗？说实话，我到现在我都不明白我的套餐它具体是什么详细的内容，就没怎么粗心大意，从来没去关注过它，只有在扣钱我觉得它扣得离谱的时候，我会打电话问一下。你比如说你每个月大概有多少个 G 的上网流量，是吧？是无线上网还是也是有这个什么10G、20G 还是怎么样啊？

0: 清洁家园，守护健康，让我们从日常做起，清洁水，除杂物，防鼠害，保持环境整洁，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做好个人卫生，主动参与环境整治，人人争当健康第一责任人，携手守护平安幸福家园。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3: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4: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5: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4: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6: 没戏没戏没戏。
4: 哥哥，我怕。
3: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6: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3: 好戏马上开场。
7: 小姐，你这身汉服真好看，是来青苹古墟打卡的吗？我们茶馆能拍和永兴桥同框的照片哦。
8: 汉服，此乃吴知晚青楼，何来打卡之说？吾昨日还在此煮茶迎客，往来盐商豪商络绎不绝，怎会一夜之间变了模样？
6: 这位小姐，你玩笑开得太真了吧，这是我经营了3年的茶馆。
8: 无非玩笑，吾乃康熙年间此墟晚清楼掌柜苏晚清，你可知此墟前身是明代归德盐厂？
6: 青苹古墟的历史我可比你熟，它确实源于明代归德盐厂。清康熙复界后，百姓迁回，这里才成了松岗、福永与东莞交界的商贸枢纽。
8: 你休要狡辩，今日吾必夺回属于吾的茶楼，敢与我比一比吗？比古墟底蕴，比煮茶技艺，赢者守着茶馆。
6: 比就比，我在这古墟经营了3年，还会怕你？小雨，你来当见证。
7: 好嘞，老板娘，晚清小姐，我一定公平公正。
8: 当年的永兴桥是水陆交通的咽喉，商船载着盐、蚝干、荔枝运往各地，广安当铺生意兴隆，碉楼之上常年有人值守防盗，文昌塔香火鼎盛，每到科举之年，学子盈门，吴知茶楼便是他们歇脚品茗的好去处。那时的古街，商铺栉比，一派繁华。
6: 你说的都是古墟的过往，今日的青苹古墟可比当年更有生机。广安当铺如今成了民俗展览馆，里面啊全是当年的老物件，还有民国剧的取景地。文昌塔呢，是按照道

0: 荒年间的原址复刻的，现在呢成了汉服打卡圣地。
1: 哦，那永兴桥呢？
0: 永兴桥依旧矗立，还是当年的青石板三孔的造型，在夕阳的映照下是古墟最佳拍照机位。不远处1946年建的新桥粮仓，现在啊改成了电影主题展览馆。
1: 原来百年之后此墟竟是这般模样，罢了，煮茶见真章吧。
0: 我煮的是改良版的广府凉茶，加了本地的荔枝干、陈皮，摒弃了苦涩，符合现代人的口味，既守传统又懂创新。
1: 吴煮的是康熙年间盛行的广府功夫茶，用古法冲泡凤凰山单丛，讲究高冲低斟，茶味醇厚，藏着当年的烟火气，当年往来客商皆爱此味。太好喝了，两位都赢了。婉清小姐的茶有历史味儿，老板娘的茶清爽合口。哎，我输了，我守的是百年前的一间茶楼，是转瞬即逝的繁华，而你守的是这古墟的文脉，是茶韵的传承，比我更有意义。
0: 你没有输，你熟悉的古茶里古墟旧貌都是这古墟最珍贵的财富，我们都在守着这古墟，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1: 这枚茶针是吾当年开茶楼时所用，刻着晚清二字，藏着我对这古墟、这茶社的所有心意。今日赠你，愿你守住这古墟茶韵。
0: 多谢，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
1: 吾也想留下，给游客讲讲百年前的古墟故事，教他们古茶礼，让文脉不辍。
0: 以后我们就一起经营这茶馆，你的古茶韵、古故事，我的现代创新，让茶馆成为连接古墟今昔的纽带，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这里的底蕴与温情。
1: 太好了，以后我带游客品茶逛古墟，你们给大家讲古墟的今昔故事，肯定特别受欢迎。愿这古墟茶韵代代相传。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3 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好了，问问各位朋友们，我们来聊一聊哈，关于这个套餐流量的这个事情啊，大家每个月自己的电话卡要花多少钱呢？除了这个钱之外，你看包括你的套餐的具体内容你自己都知不知道？如果不知道的话，今天晚上可能可以打电话给客服好好的了解了解。包括有时候可能你不知道自己开通了什么，他就会在你的这个套餐上去扣费啊，所以大家最好了解清楚吧。来，我们来看到Gina 说3月份呢，这个深圳那个某通的活动哈，改成了38元包220G 的流量，随便使用啊。肥涛说这个双卡双待呀，主卡是8块钱一个月，流量卡用那个某某卡是29.9块，192G 的，加起来。

就是我打了好多个电话，我说真的没有了吗？更优惠的赶紧给我介绍更优惠的套餐，我现在每个月月租太高了，我觉得就是我没有在升级套餐，然后没有换卡的时候用我以前的小时候用的那个手机卡，就用十几年了，然后那个套餐我觉得挺好的，月租也不高，我觉得刚好够用。因为现在也都是用这个 WiFi 了嘛啊，你只有在路上的时候会用到那个流量。然后完了你会发现你换了卡之后吧，好像以前的套餐你也办不回去了，然后你升级了这个套餐之后，我感觉就没以前好用了。更新说了，奉劝各位啊，千万不要去参加任何升级套餐送手机、送话费、送任何东西的活动。说原本139的套餐，就是参加了一个买电动车少1000块钱，升到了169的套餐，说2年后可以降回来。好家伙，2年后说139的套餐没有了，降不了了。你来，你告诉我用的是哪个卡，哪个运营商啊？但是确实啊，这个我们更新这位朋友说到了重点，真的不要去随便相信说给你什么送手机，然后送电脑，然后你充话费，这样有一些真的是陷阱。你不管你的套餐，你说你回不去，有时候你可能你会遇到骗子也不一定，对吧？反正咱们就是主打一个，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就对了。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说他51岁的母亲刚退休不久，每个月的话费居然高达500多块钱，已经交了1年半了，最近才发现，怎么回事呢？说母亲在2024年12月被相关的运营商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说能免费送手机，上门拿走身份证之后，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签订了高额话费合同，每月套餐赠送是1000分钟免通话，仅用不到200分钟。赠送的300G 的流量实际使用不足5G。此外呢，在增值费用一栏呢，也是包含了很多用不到的，什么无线音乐彩铃啊，云电脑啊等等这些业务的扣费。于是呢，每个月缴纳的话费才达到了500多块钱。说从2024年12月到今天，已经是消费了8000多块钱的话费了，而老人实际只需要150块钱左右的套餐。好，当家人想说取消这个合同的时候，被告知要退还手机、平板，还要付1800多块钱的违约金。那老人当时以为是白送的呀，手机就送人了呀。家人多次投诉啊，运营商说是这个代理商的行为跟他们无关。最后呢，经过反复沟通，运营商同意每月退还多的这个收的这个话费啊，手机呢让补200块钱，然后差价回收，后面呢可以合理的换这种合理的套餐。那家人也接受了这个方案了啊。所以这个事儿其实也提醒我们，家里的老人要多留个心眼儿，免费送手机，免费送平板儿，确实听着，你别说老人了，我听着这都我听着都挺诱人的，是吧？你别说老人了，那老人送鸡蛋呢都跑得老快了，更何况送手机、送平板呢？但很可能就是一个高额套餐的坑。你签字给身份证之前呢，一定要问清楚合约多少啊，每个月最低消费多少啊，提前解约呀、啊，要不要赔钱呐、啊，等等之类的。像我之前手机丢过，然后呢，去这个运营大厅去办理这个手机卡。其实我觉得一般还好，你要去这个正规的运营厅，我觉得还好，因为我确实我没有遇到过那种就是非常高额套餐的什么，哪怕我现在这个可能我升级了套餐比以前高很多，我确实觉得这个升级的这个不如以前的好用。那你去那个店里面的时候，他们会把具体的一些事项告诉你，比如你这个月你用了便宜那个话费便宜，说过2年要涨价之类的，然后他们会给你推荐合理的一个价格的套餐，教你怎么办这个卡，然后又告诉你一些详细的一些内容，我就觉得挺负责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去官方的这个门店啊、渠道啊、网站啊等等啊，至少我觉得比起来是比较有保障的吧啊。当然也希望大家不要遇到这么多糟心的事儿，总之呢留个心眼儿没有坏处。

来吧，欢迎各位朋友们。一颗石头心，这位朋友说，感觉闹闹的声音没有以前狂野了。你先给我解释一下“狂野”这两个字怎么说啊？以前什么声音？以前什么？这 one and two and one two three let's go。你说是这个狂野吗？咱这用词挺恰当啊，那叫狂野吗？那叫节奏感。还有你这网名怎么回事？一颗石头心，你是那个就是那个最近很火的那个什么噔噔噔噔，一颗石头心，什么疯狂的石，天然的一颗挑动的石头心，是这个吗？是这个石头心吗？就是那个梦龙乐队的那个那首歌原名叫什么我忘了啊。一颗跳动的石头心，哇，这都是6G 上网少年呐。好，包括他最近翻译的那个叫什么什么丁什么啊丁什么什么的一个博主啊，翻译的就是也是很火的，大家应该都有听什么哎呀，突然想不起来了。什么我在海边好，算了，太久没有刷自媒体了，哎呀，不要为难自己了。最近光顾着看书了，确实有段时间没刷了。那天刷了一下呀，咱就是大半夜伸出了自信的小手啊，差点没给自己整的以为自己痴呆了。来，欢迎刚林说闹闹，3年前也是用的那个某动的那个升级套餐送杂牌手机，结果每个月扣48块钱啊，都够买手机了，就是说。行，反正大家如果说你要升级套餐或者干嘛，你就先算清楚，不要就是听人家说要送什么或者要降价要怎么样，你得先问清楚啊，你就问他一句，好，你这些东西说完之后，我就问一句，我要付出什么代价吗？好，手机套餐我们先告一段落，我们先来继续看看这个手机啊，手机这个大数据啊。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大数据好像比你自己还了解你自己，是吧？刚在某个直播间点了关注啊，不久你就收到了同类产品的私信的推荐，在评论区留言之后，很快就接到了这个推销电话。不少的网友反映呢，说自己在网络平台的简单互动竟然迅速的是成为了精准锁定并且呢推送营销的信息。在正常的算法推荐之外，一些平台滋生出违规营销的服务啊，有商家呢打着精准获客意向这个高意向客户推送的招牌出售用户的个人信息。那么记者调查发现，用户手机号的泄露已非是个案哈，已经是成为了这个互联网平台个人账号信息抓取技术破译售卖的灰黑的产业链。好，多位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算法推荐本身并不违法，但是如果用户数据被非法采集交易并流入营销链条，就已经是触碰法律红线了啊。那么说为什么手机能够猜中你的需求呢？啊，有网友说出我，哎，我前一天我刚打开那个某宝搜了那个什么筋膜枪，第二天打开那个什么某音什么小某书，哇，全是筋膜枪的广告啊。有人说感觉那个手机比自己还懂自己，太厉害了。这种现象其实在大多跟平台的这个算法有关，那您每一次搜索浏览点赞都会被平台记录，形成一张用户画像，然后呢系统就照着画像给你推送广告。听起来好像只有大数据在投你所好，对吧？但是呢更让人不安的事情来了，就有人只是浏览了健身器材，结果呢接到陌生电话，对方直接问说要办卡不，你就怀疑了，哎，明明没留过号码怎么找上门的。
专家说了，这已经不是常规的算法推荐了，而是背后的刚刚我们说的一条灰色产业链。一些商家呢，通过所谓的精准获客的服务，非法获取并贩卖你的个人信息。那么在有人在网上去卖这个数据采集工具，可以抓获短视频评论区里的用户账号，甚至还能通过技术手段破译出你绑定的手机号，一条卖几块钱，然后这些号码就用来电话营销了。那么这些数据是怎么来的？主要有三种，一是某些非正规的 APP 过度的获取权限，偷你的位置，然后设备信息。二呢是爬虫软件大量的去抓取平台上的公开信息。三是多个平台之间的数据被拼凑整合，形成了一个更详细的数据库。所以我们普通用户怎么办呢？首先就是咱们在下载 APP 的时候，别啥权限都给，能拒绝就拒绝。其次呢，尽量用正规应用，如果怀疑自己的信息被非法买卖了，可以向平台投诉啊，也可以向这个网信工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举报，严重的可以起诉。那么监管部门呢，也正在持续的打击这种黑灰产业，但是因为链条长隐秘性强，治理起来确实也是不容易的。专家也建议平台应该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别过度的采集用户信息。总之，下次手机在你觉得它很懂你的时候，别急着先感叹这个科技的神奇，咱们自己也要多留一个心眼儿了啊。可能就怎么说，咱们的这个信息正在被这个获取啊，保护好个人信息，从每一次授权开始。

好，说到维权，刚刚我们这个说这个手机的一些隐私啊，那么其实现在网络上也有一些维权，不是买家维权，而是卖家。就网络上网购的时候，我们这个商品你随手拍张照片申请售后，本来是消费者维权的常规操作，但是现在你说 AI 的技术越来越厉害了，你能想到吗？有人居然用它来薅羊毛，甚至是骗钱。最近不少的电商商家反映说，有买家拿 AI 伪造的问题照片申请仅退款，东西不退回去，钱拿不回来，商家也是叫苦啊。我们来看到河北一位卖无花果苗的这个种植户张先生就碰到了这件事。卖了一颗健壮的苗，带盆发货，两天到了，结果呢，买家发来一张叶子全黄枯死的照片，要求仅退款。张先生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因为真缺水的叶子会下垂发皱，而不是直接变黄。他断定这是 AI 生成的图，可平台呢还是会根据这张图片几分钟就批准了退款。张先生就气得直接就是说了这个退店不干了。你像类似的有衣架啊，同一位置整齐，然后呢断裂，然后这个塑料手机壳边缘出现什么毛刺，手串破碎后成为空心壳，这些 AI 造假图乍看挺真，细看全是逻辑硬伤。那怎么办呢？最近呢，国家反诈中心 APP 也是上线了一个新功能，叫 AI 内容鉴定，就是您上传图片、视频、音频或者是文本，它就能够检测出是不是 AI 生成。记者实测，那把这些可疑的售后图片上传上去，系统都判定含有 AI 生成痕迹，而自己随手拍的照片就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哎，还挺准的。业内人士说呢，应对这个对 AI 造假，核心就是以 AI 治 AI。这 AI 这是自相矛盾是吧？自己 P 好图之后呢，自行打脸，就这个意思了。那么这些鉴真工具啊，是能够帮助商家降低成本，辨别真假的，也能够呢作为跟平台申诉的证据。专家也呼吁，平台有义务引进这样的技术，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所以商家朋友们，如果说遇到可疑的售后图，不妨去国家反诈中心 APP 里面去试试这个新功能啊。消费者，我觉得其实，哎呀，你买的这个东西说实话也没多少钱，咱没必要动歪脑筋，因为你用 AI 造假骗钱，那是民事欺诈，查出来是要负责任的。为了这点钱给自己送进去了，不值当啊。好了，来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啦。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我是小闹。今天深圳阴天兼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可达暴雨，雨时伴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气温在25到29度，南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级，相对湿度75%到100%。来关注到，近日2026年宝安区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省市工作部署，总结2025年工作成效，部署2026年重点任务，推动全区关工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为新选聘的35名青少年成长向导颁发证书。自此，宝安区青少年成长向导队伍达1070人，为青少年成长凝聚更强合力。近日，宝安区山海减速行动从凤凰山单点示范升级为全区10个街道全覆盖，该行动累计吸引3.5万人次参与，回收空瓶超45.2万个。未来各街道郊野径和公园绿道每月至少举办一场减速活动，并联合企业、社团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从政府主导走向全民共建，推动垃圾分类和环保理念深入人心。近日，沙井中学在心理老师和宝安区续缘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住校社工联合组织下，开展目光同行幸福成长学生心理月活动，吸引近500名学生参与，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舒展身心，收获成长。本次活动以趣味游园为载体，聚焦心理减压与情绪赋能，活动中精心设置了芳香紧密站、幸福拓展房、烦恼丢丢乐、双球趣友行4大特色体验区，学生凭游园券参与活动，完成3项及以上体验即可解锁抽奖机会，现场互动热烈，趣味满满。近日，深汕铁路关键控制性工程龙岗隧道横岗段正式开启盾构掘进，开挖直径14.31米的盾构机在深圳龙岗圆山地下洞室顺利实发，创下全国首例超大直径盾构洞内全流程作业先例，标志着城市核心区高铁隧道建造实现重大技术突破。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播小闹，感谢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七夕。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忧郁什么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 FM 104.3 共赴星辰，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怕你。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1: 深圳，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2: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1: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3: 我告诉你，我们的图书馆有魔法的，你需要自己跑回来的。

0: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1: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2: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1: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图景。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3: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4: 深圳 ，Let's dance！
1: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5: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6: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5: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6: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5: 欢迎收听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自动扶梯广泛应用于商业场所、交通枢纽等各种公共场所，方便人员快速上下楼，特别是地铁站、火车站、医院等场所的扶梯人员流量大，总有更着急上下的人。曾经左行右立被视为文明乘梯的做法，不太着急的人右侧站立，左侧让给想快速通行的人。近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结一起乘自动扶梯碰落手机引发的纠纷。乘自动扶梯左行右立存在哪些隐患？多地为何叫停这样的做法，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主审法官有话说。
7: 事情发生在2024年3月7日9点，公共区域录像显示，小石在地铁上行自动扶梯右侧乘梯，小李从他左侧后方快速行走赶路，手臂撞上小石的左臂，小石手中的手机瞬间脱手摔在扶梯台阶上，屏幕碎裂，小石立即上前拉住小李，双方争执不休，民警调解未果后，小石起诉小李赔偿手机维修费用1000多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李在扶梯上快速行走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并且在行进过程中未尽注意义务将小石手机碰落存在过错，判决他赔偿小石手机维修费。小李向法院提起再审，被法院驳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铁路运输法院法官梁志涛介绍，
8: 李某申请再审啊，主要有3点理由：一是他认为事发地点并不在自动扶梯上；二是李某是正常行走，反而是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三是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他对原审判决不服，要求对本案进行再审。
7: 从被告小李申请再审的第二点理由可以看出，他始终认为扶梯右侧站立、左侧快速通行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他强调自己快速行走是在自动扶梯的左侧属于正常行走，反而是在右侧的原告小石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而法院对此均不认可。梁志涛说，
8: 法院驳回的理由呢，是双方对自动扶梯范围的理解存在不同，但是也并不影响李某侵权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认定。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出啊，李某一直在左侧快速行走，在快速行走过程中碰落了对方的手机，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至于李某提出的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这都与实际情况不符，法院难以采纳。
7: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左行右立的弊端也在实践中逐渐

0: 显现出来。自动扶梯的坡度以及每级阶梯的高度远高于普通步行楼梯。商场自动扶梯的速度一般是 0.5 米每秒，地铁扶梯速度则约为 0.65 到 0.7 米每秒，属于高速电梯。在扶梯上行走奔跑，容易踏空或被绊倒，甚至会带倒一片。
1: 第一个呢是安全隐患较大。自动扶梯啊，之所以叫自动扶梯，就是要求乘坐的过程中要扶稳扶好。那么行走或奔跑呢，则必然无法扶稳扶好，与扶梯的天然属性和要求啊不相符。在运行扶梯上做相对运动，很容易摔倒，继而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第二个弊端啊，是容易造成自动扶梯损坏。如果所有人均站在自动扶梯的同一侧，则必然加重扶梯单侧负荷，易导致扶梯部件受力不均，加速部件损坏、老化和磨损。第三个弊端啊，是会降低通行效率。自动扶梯两侧均站满人，才能达到最大的通行效率，进而满足城市中大量乘客的通行需求。
0: 目前全国多地已取消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
1: 在自动扶梯上走动，也存在洞洞鞋卡进扶梯钢齿、小孩老人不慎摔倒、行李箱不慎滚落等安全隐患。司法实践中啊，此类诉讼也不时出现，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现在这个典型案例向大家传递文明乘梯的理念，请大家都遵守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须知。
0: 法官提示，日常乘坐扶梯时不要倚靠扶梯侧面、围裙板，不要让手脚、衣服、下摆等靠近扶梯夹缝，避免夹卷事故，不要穿洞洞鞋、人字拖乘坐扶梯，不要将身体探出扶手装置以外，以防碰撞或坠落。不要将雨伞、拐杖等尖利硬物插入扶梯缝隙或凹槽处。不要在扶手带或内外盖板处攀爬。离开扶梯时，不要停在扶梯出口交谈或四处张望，以防跟后方人员发生碰撞。梁志涛说，
1: 我们建议扶梯乘客在乘梯过程中都要自觉遵守乘梯须知，一定要站稳扶好，禁止行走或奔跑，不要逆行、推挤或嬉戏打闹。对于少量需要赶时间的乘客，可以自行在楼梯上快速通过。自动扶梯和楼梯可以相互搭配使用，以满足不同乘客的需求。
2: 继续关注，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 73.83 万吨，实现矿山深边部找矿突破，为完成我国十四五矿产资源目标提供重要支撑。找矿团队还在西藏东角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 114.63 万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铬铁矿是战略性关键金属矿产资源，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而铬元素应能提高钢的硬度、韧性、耐热和防腐性能，被称为钢铁工业的维生素。不锈钢、航空发电机叶片钢、航母甲板钢在冶金过程中都会用到这种元素，相当于为其穿上一层铠甲。此次找矿成果究竟是如何完成的？
3: 铬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铬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
4: 不锈钢啦、高端的钢材、耐火材料还有化工，这些行业都需要大量的铬铁矿。咱们国家铬铁矿确实是一个极端紧缺的矿产，在全球占有的储量占比不足1%，主要从南非、津巴布韦、土耳其这些国家来进口。铬铁矿找矿难度特别大，在全球上来说，主要的类型已发现的就是三类，一类就是四层状的，一类是豆荚状的，一类是红土型或者砂矿型的。根据成矿条件分析，咱们国家最有利的地区就是西藏、新疆加上青海。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专门组织了铬铁矿找矿会战，在西藏、新疆抽调了大量的人员和资金投入找矿，利用了新的技术、新方法来取得了找矿的一个突破。
3: 今年一月，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介绍，我国新疆萨尔托海铬铁矿找矿取得突破性进展，发现一个新矿群，圈定矿体20个，实现该地区近40年来最大找矿发现。 而此次我国又在

0: 西藏罗布沙矿区实现找矿突破，新增个铁矿资源量 73.83 万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个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庞振山介绍，位于西藏山南曲松县的罗布沙个铁矿是我国探明储量最大的个铁矿床，也因此这里素有高原个都之称。
1: 罗布沙个铁矿是60年代发现的，1984年提交了大概398万吨的个铁矿资源量，并投入开发。经过20多年的开发吧，矿山进入枯竭。当初咱们国家实施了一个危机矿山接替资源开闸项目，找到一批资源量，使这个资源呢有效接替到2012-13年左右。随着资源量的枯竭，又进入危机矿山。在“十四五”期间呢，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呢，就组织在罗布沙事变部开展找矿。这次新增了70多万吨，整个罗布沙个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个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个铁矿。
0: 如何实现在传统资源基地挖掘第二找矿空间？庞振山介绍，团队突破了以往主要依靠钻探验证的方式，创新构建了高重低磁高速高阻综合地球物理勘察模型，一举实现找矿突破。
1: 这是一个找矿的方法，因为个铁矿啊，矿体规模小，一般来说找矿利用的地质方法、物态方法、化态方法，长期以来效果都不太明显。个铁矿找矿主要靠钻探施工验证发现矿体。这次呢，我们通过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个铁矿体。罗布沙的个铁矿的品位一般都是35%以上，这次新增了73万吨，是已知的类型，过去一直在找的老区新突破，主矿产就是个铁矿。但是东桥地区114.63万吨呢，是在全球发现的一个新类型，算多金属矿，主矿产是镍伴生的个铁矿。
0: 如庞振山所说，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个铁矿同样亮眼。他说，这一发现确立了个铁矿找矿的全新类型，开辟了资源勘察的新路径。
1: 全球的个铁矿主要三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四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个铁矿。东巧地区呢，过去也有豆荚状个铁矿，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开采已经枯竭，豆荚状个铁矿已经没有保有的资源了。十四五一来呢，这个地区在找豆荚状个铁矿的过程中呢，在东桥组沉积岩的沙砾岩中发现了铁、镍、钴和个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桥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个铁矿找矿呢，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0: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个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个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个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察途径。同时，针对这一战略性矿产资源，我国已研究编制个铁矿一矿一策落实方案等相关个铁矿找矿规划和部署建议，已纳入我国地质调查工作部署一张图，促进形成个铁矿全国找矿大会战局面。
2: 继续关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日前发布中国科学家的一项研究成果，这项成果是国际上首次实现人工细胞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什么叫人工细胞的不对称分裂？我国自然科学家如何实现这一世界难题的突破？
3: 细胞分裂是生物实现生长与繁殖的必要方式。自然界中，细胞分裂可以分为对称分裂和不对称分裂。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乔燕解释，其中不对称分裂是将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不同的子细胞，例如干细胞分裂成一个新的干细胞和一个分化后的功能细胞，是生命体实现细胞分化、器官发育、功能多样化的重要基础。
4: 对称分裂就是母带的细胞分裂成两个一样的子代，形态和功能上一样的子代的细胞。不对称分裂就是得到了两个不一样的子代细胞，或者形态不一样，或者功能不一样，也有都不一样的。
3: 构建能够模拟天然细胞分裂行为的人工细胞是合成生命领域的重要目标。然而，现有人工细胞缺少天然细胞内部的复杂结构预边界和

0: 谱缺陷，难以实现类似天然细胞一个变两个，而且两个不一样的不对称分裂，这成为合成生命研究长期面临的重要挑战。
1: 目前用的这些人工细胞模型都特别简单，都是一些很对称很完美的一些球形或者一些球壳形的结构，那它在发生分裂的时候经常就是对称分裂，得到两个完全一样的子代，而它里面的这个内容物也都会一样的分到子代里面去。要想产生一些不对称分裂，就要给它造成一些复杂的一些结构啊，或者一些拓扑缺陷之类的，便于它去做不对称分裂。
0: 针对这一难题，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科研团队6年前开始构建以实现不对称分裂为目标的人工细胞模型。团队成员孟和博士期间一直在构建这样的模型中度过。
2: 我们试了可以说是三类吧，一类就是有膜的人工细胞，然后无膜的人工细胞，一类就是结构无序的凝聚液滴，另一类就是这种结构化的内部排列规整凝聚液滴，大多数不会出现既有结构上不同又有功能上不同的这种分裂。
0: 尽管项目初期实验结果不理想，但孟和发现这些努力没有白费，他们在一次次失利中渐渐找到了方向，眼前的迷雾逐步散开，他们开始一种新的尝试。既然完美的人工细胞都不行，那么就试试有复杂结构并且有缺陷的人工细胞。乔燕表示，他们设计了一种结构化液滴的特殊人工细胞模型，其内部天然具有类似洋葱的多层结构和层内微小结构缺陷。
1: 普通的液滴，它内部分子是个完全混乱的一个无序的状态，那么我们这个也叫结构化液滴，就是它内部分子的排列发生了取向，这个分子呢，它会尾巴对尾巴，然后头部冲外，它先是排列成一个双层膜结构，然后再通过 ATP 分子像一个胶水一样把这层粘在一起，最后它变成一个多层的实心的液滴。
0: 当这个奇怪的模型呈现眼前时，孟和十分新奇，此时他并不会想到正是这个模型将帮他拿到一篇登上自然的科研成果。
2: 这东西很神奇啊，我就是两个溶液一混，它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规整的像洋葱状的这种液滴啊。这个在我们这高分的物理里边就感觉它的取向非常好，像一个结晶的晶体一样排列的这么规整，但是它又是一个液体，这就是非常让我感觉新的地方。
0: 当研究人员向人工细胞中加入碱性磷酸酶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乔燕介绍，
1: 首先是这个碱性磷酸酶，它先进入溶液体系中以后，它会被人工细胞吸附到人工细胞的表面上去，然后啃噬，这样就是能够在这个液滴的表面先啃出一个小窝来，然后这个小窝呢，它会发生一点扩大，但是它不会不停地往深走，它会沿着这个液滴的表面周向的扩展，最后形成一个清晰的一个核壳的界面，最后它这个小窝张开的角度呢，大约到80到140度左右，张开到一定的临界角度以后，它会保持住，最后把内部的这个液滴挤出来，最后它外面的带一个缺口的球壳状的结构会发生池域，再变成一个完整的球。
0: 乔燕表示，这个过程类似生命的诞生，最终母代细胞分裂为两个形态性质不同的子代细胞，其中一个继承内核，仍保持多层液晶结构，另一个是外层玻璃重构，内部含水的多层囊泡结构。
1: 一个是个实心的球，它更像那个母带一点，就是它这个分子排列呀，包括对分子的担载能力都比较强，因为它是个更致密的一个结构。一个是一个空心的，内部是个水腔的球壳，它就会排列的更疏松一点，它担载这个分子的能力都会有所降低，而且它损失掉了一些管状的结构。
0: 这正是团队想要的结果，人工细胞实现了不对称分裂。
3: 继续关注，直立人是最早走出非洲足迹遍及欧亚大陆的先驱，但由于年代久远，从未留下可靠的 DNA 信息，他们的遗传面貌一直是个谜。直到今天，这个尘封40万年的谜团被中国科学家打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团队联合国内多家单位，首次成功从6颗中更新世直立人牙齿化石中获取了重要数据。这项突破不仅将东南亚古人类分子研究年代提前20多万年，更首次在分子层面证实了东亚直立人是独立独特的演化群体，他们的基因至今还流淌在部分现代人的血脉里。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布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6颗古人类牙齿

0: 如何揭示人类演化史的重大奥秘？
1: 直立人是最早走出非洲，扩散到欧亚大陆和东南亚的古人类，在人类演化史上占据关键地位。但是长期以来，直立人的遗传特征一直是学界研究空白，诸多演化关键问题始终无法破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傅巧妹团队瞄准的就是这些人类演化史上悬而未决的关键问题。
2: 从遗传了解人类演化史很重要，但是过去的对象呢，更多的一个是现代人，然后呢，其他的灭绝的古人类就包括丹尼索瓦人和尼安德特人。那其实所有的跟分子有关的，基本上主要是跟这些。但事实上，像直立人，他到底有什么样的遗传特点，甚至以前可能有时候都不敢想，到底我们能够怎么样去了解他，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些直立人有没有可能，以及他们是不是跟这个现代人有关联，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长期的悬而未决的重大谜题。
1: 想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从古人类化石下手。科研人员选取北京周口店、安徽和县、河南孙家洞三处遗址的六颗40万年前直立人牙齿化石，以及一颗哈尔滨古人类牙齿作为对照。傅巧妹介绍，这三处遗址都有直立人典型的化石代表。
2: 以周口店为例，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北京人，是很重要的一个东亚直立人的一个参考的标准，属于偏晚的时期。第二个就是像孙家洞，它的形态在某种情况下跟周口店是非常相近的，因为周口店它的化石相对不多，在我们这里研究对象是只有一个，孙家洞我们这里是三个，而且它甚至有性别不同的。第三个遗址呢，选择的是和县。和县呢，它的形态上呢，总体呢，大多数人认为是直立人，但是呢，对它是有争议的。比如说它的颅骨和牙齿啊，是跟接近这个爪哇的直立人，甚至有人也认为呢，这个下颌骨是跟澎湖人比较像。澎湖人被认为呢，很可能是丹尼索瓦人，就偏晚的那些。所以通过最典型的这些代表呢，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1: 古老人类化石极其稀少，为了保护它的完整性，科学家往往不易被批准用于传统上对化石可能造成损伤的分子研究。但是他们知道，这些古人类化石上的分子隐藏着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既需要它，又不能破坏它，怎么办呢？傅晓妹团队创新采用了近乎无损的研究方法，就像给化石做微创手术。此外，团队还创建了质控体系，创新了牙釉质推断新工具。
2: 针对古老的这些人类化石，我们取了小面积的这种酸刻试法，取的是它牙釉质的侧面，不是牙冠。这样的好处呢，就不会破坏它的形态，克服了我们没有办法去研究这类化石的这种前提，也就可以通过这样做对应的实验。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通过了这种双质谱的测序以及多重数据分析的交叉验证呢，建立了一套质控体系，可以让我们对数据的真实性呢提供了多重保障。从分析方法上，我们开发了一种基于牙釉质的肽段的比例来推断的这样的新方法和开源的新工具。
1: 最终，团队全球首次获取到直立人专属可被分子定义的身份信息。他们确认了这六颗牙齿中，除了孙家洞遗址中的一颗属于女性，其余五颗都是男性。此前研究表明，周口店直立人和孙家洞人形态相近，而和县人在颅骨和牙齿形态上更像印度尼西亚爪哇直立人。那么，中国的直立人到底是一个内部多样的大家庭，还是暗藏外来户呢？傅巧妹表示，他们的研究发现，所有六个东亚直立人化石样本都有一个独特的分子签名，这个特征从未在任何其他古人类和现身灵长类中出现。
2: 这一类群的直立人基本上都有相似的特征，一方面就是发现了一个此前不知道的这种氨基酸突变，在这个所有的直立人的样品中都鉴定出来了。其他所有的古人类，不仅仅是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甚至包括现代人，还包括了其他的古人类。而且除此以外呢，在灵长类动物里面也没有看见。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另外一个鉴定出来的一个关键突变。这个关键突变呢，不仅仅是在这六个直立人的样品中发现了，其实在之前的也有发现。所以总体来讲的话，我们这次的研究呢，就可以判断出来呢，至少这三个遗址，它很有可能是非常高度相似的人群，而且它有独特的特点，因为是在其他的古人类、灵长类都没有的。
1: 这便从遗传上确认了东亚直立人的家族身份。周口店、和县、孙家洞的直立人遗传高度相近，同属一个独立演化人群，和丹尼索瓦人、尼安德特人、现代人都界限分明。这一发现填补了人类演化史的空白。
0: 你好呀，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

0: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1: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0: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0: 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1: 小宝乖，再睡会儿啊，等会儿妈妈就来接咱们了。这孩子刚睡着吗？
2: 嘘，刚哄着，这两天在病房里总被吵醒，趁这会儿风凉带他下来透透气儿。
1: 还是你细心，我刚从住院部出来，三楼那个老爷子啊又在跟护士念叨说凌晨总有车在楼下按喇叭呢。
2: 唉，可不是嘛，上周有天半夜突然一阵急促的喇叭声把整层楼的病人都闹醒了。你说这医院门口明明挂着禁止鸣笛的牌子，有些人啊就是看不见，
1: 可能是着急办事没注意吧。我上次在校门口呢也遇到过，放学那会儿车很多嘛，然后有个司机就嫌前面的电动车慢，按了足足半分钟的喇叭，吓得几个刚过马路的小孩都愣住了。
2: 这哪是没注意的事儿？你看这树底下的牌子，红底儿白字儿写着禁鸣区域违者罚款，连旁边的路灯杆上都贴着反光条呢。这真要是急事儿，缓缓油门慢慢等不行吗？
1: 确实啊，说起来咱们最近这儿也在加强管理呢。前阵子我听说会增设监控设备，专门抓那些鸣笛的行为。
2: 这可真是件好事儿。之前我就遇到过一次，就因为隔壁车道有人连续按喇叭，这孩子吓得都哭了半个多小时。这要是能管住，孩子们呀也能少受点惊吓。
1: 哎，你看那辆黑色轿车
2: 怎么了？
1: 他刚才在住院部门口按喇叭，你看那门口的牌子多醒目啊，他倒好，长按了足足3秒，吓得花坛里的麻雀都飞走了。
2: 估计是来接人的，等不及了。你看他还在摇车窗催呢，旁边保安都朝他摆手了，他还装作没看见。
1: 不行不行，我得记下车牌号举报他，这种人就得让他长长记性，说不定过阵子监控启用了，这种情况就能大大减少了。
2: 算了算了，你看他副驾驶已经下来人了，估计也是着急。不过说真的，这种事儿啊得多管管才行，医院里的病人需要静养，一声喇叭可能就把刚睡着的病人吵醒了，多影响恢复啊。
1: 可不是嘛，在医院学校这些地方保持安静是最基本的礼仪，大家都自觉点，环境才能更和谐嘛。文明城市的建设离不开每一个交通参与者的自觉践行，在医院、学校、居民区等需要安宁的场所，一声不必要的鸣笛不仅可能会惊扰他人的休憩与安宁，更折射出公共意识的欠缺。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份静谧，驾车出行时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急躁，遇拥堵时不随意鸣笛催促，经禁鸣区时始终保持静默。这不仅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城市文明程度的生动体现。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了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6: 来嘞。
4: 这怎么还生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呢，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7: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早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1: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轰轰甩掉掉掉掉。
7: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1: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
6: 台美静决定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6，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周二，农历4月初三。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4到29度，东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最大阵风7级，相对湿度70%到95%。
0: 那展望22号的白天开始呢，降雨会减少，深圳天气以多云为主，气温也会上升，渐趋炎热。未来几天雷雨依旧是比较多的，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及其引发的衍生次生灾害了。
1: 我今天早上起来，我觉得罗湖跟宝安真的两个天气，因为罗湖就刚下过雨，然后就感觉还挺凉的，才20出头，就23度左右。然后我7点多一到宝安，我觉得哎，又出太阳，又觉得就是今天天气应该还不错。对对
0: 对，
1: 就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会儿觉得罗湖还挺冷的，就觉得很凉啊，应该是凉。然后我昨天还看了一个就是天气的预警预报信息，就这周啊，虽然说雨水比较多，但周五的最高温度冲上30度
0: 哦，
1: 所以接下来以后呢，这个天气就渐趋炎热了。
0: 对，我们发现确实昨天还在聊今年的夏天就好像没有来的那么的猛烈的热，
1: 就是入夏以后，以往入夏以后天气就飙得很快了。去年我记得很清楚，4、5月份、5月初的时候已经就是很热了，你看今年马上都要到小满节气了，
0: 对，
1: 这个天气依旧是在我觉得还是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啊。
0: 对，
1: 就中午不会说热得很夸张，然后早晚又比较清凉，觉得很舒适。但是这好日子哎，马上就迎来30多度了。
0: 所以呢，近期大家还是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哈，尤其是近期可能会有雷雨方面的影响。同时呢，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各位车友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2: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跟近期一个特别火的展会有关，
0: 一年一度哈，
1: 文博会。
0: 文博会
1: 啊，第22届文博会呢是在本月的5月21日到25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那这一届文博会你都有哪些期待？文博会已经走过了20多载了，你对文博会都有哪些记忆？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一起实时的互动啊。
0: 对，今天我们就一起聊一聊文博会哈。
1: 对，这个22届了，对不对？
0: 对，
1: 20多载了。这个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这个文博会呢，其实作为我们中国文化产业的第一展，这一届文博会呢会突出数字赋能、交易提效加全球链接，会重点呈现人工智能、数字演绎，还有低空文旅、国潮文创、动漫、电竞等一些非常前沿的内容，而且会通过新品发布、交易洽谈，还有投融资对接等一些场景，推动从展示到成交的全链路转化。那对观众而言，它就不仅是一场文化盛会了，它是一站式的看趋势、找资源、促合作的年度关键
0: 平台。时间哈，刚刚有说5月21日到25日，那其中呢，5月21日它是第一天是比较晚才开放的，是12:30开始到下午6:30。5月21日到24日就是上午10:00到下午6:30，最后一天是10:00到6:00，会提前半小时结束。
1: 对，
0: 那这一次它的地点依旧是在我们宝安的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展会规模也很大哈，有8大主题展馆、34个细分专业展区、16万平方米的展览面积、6312家展商线上线下集结，还有超12万件文化精品集中亮相，预计呢会有13万专业采购商到会。
1: 那么在这里也要提示一下，如果想要参展的朋友，或者说

0: 众啊，一定要记得馆内是禁止吸烟的，也禁止在展位就餐，禁止在通道派发资料，禁止携带宠物入场。主办方有权对违规者会做出处理。那入场方式呢，是大家可以在小程序
1: 文博会家
0: 啊，这个小程序上面进行购票，然后呢在公众号二维码进入到票证大厅在线购票也可以，安检之后现场刷登记二维码进馆就行了。那大家怎么去呢？其实只要导航到国际会展中心，如果你是自驾的话直接导航到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就可以。那坐地铁当然我们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啊，
1: 对对，
0: 绿色出行的话地铁方面大家可以乘坐地铁12号线、20号线到国展站 CECR 出口， CECR 出来你就直接到了那个展会的南登陆大厅了，
1: 对对、
0: 哦、非常方便。如果你要到国展北站的话，它的 CECR 出口是直达展会的北登陆大厅，就是你一出来就展会大门口，非常方便。
1: 是的，也确实更建议大家绿色出行。虽然说国际会展中心停车场也有，也挺多，但是遇到这种展会的话，有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很难停车。上次就是跟小鹿去，上一次我们是干嘛来着，也是有一个展会哈，哇，应该兜了有半小时。
0: 我主要是觉得找停车位 很痛苦，很难，因为它太大了，
1: 对，
0: 它真的非常大。而且你停到哪儿，你从哪个电梯上，你一定要记住那个口，因为你下去找车的时候要从原路下去。所以像我这种哈，虽然方向感还行，但是我觉得找起车来挺麻烦。
1: 对，
0: 我觉得坐地铁还是挺方便的，
1: 地铁方便一下来就是了。然后
0: 是的，
1: 然后停车场的话，刚刚我说哈，停车场也很大哈，这个放心。但就是可能比如说展会人多的那几天找停车位也会比较麻烦一些哈。
0: 对，然后跟大家说，如果你是乘坐网约车和出租车的话哈，如果你知道你要参展的那个展馆是在几号馆，比如说像南登陆大厅下车的话，它是接近11、12号馆的。
1: 对，
0: 如果北登陆大厅的话，它是接近15到16号馆。当然了，你要参展的话，其实整个
1: 都会逛一下，
0: 都会逛到。
1: 对，一般你看我们去了那么多次哈，经常去采访，但通常也都是哪个门进，去哪儿？
0: 我们一般南登陆大厅走的会多一点。对，
1: 那你还记得？然后我都是到了以后，哎，看一下我们要去几号馆，然后现找哈，因为确实太大了，一定要穿一双舒服一点的鞋子。
0: 是的，公共交通方面，大家可以坐公交巴士 B892，然后它的这个乘车时间是6:30到晚上9点，桥头综合场站到国际会展中心，停靠站点是会展中心北站，作为线路终点站下客点。那自驾前往的话呢，大家如果找停车场，导航到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P1、P2、P5、P6这四个地下停车场的入口都是很方便的。
1: 对，
0: 因为它有一个二维码，马上找车，所以你可以立马知道自己就是车停在哪个位置。是啊，
1: 对，
0: 当然就是因为场馆大，所以走起来，也挺费脚
1: 的。真
0: 的，
1: 我跟你讲，每次去都有那种心理建设。你知道你今天要暴走，你会穿一双舒服的鞋子，
0: 对，
1: 但每次出来的时候，那个脚都很酸哈。
0: 对，
1: 我们也来看一下各个展馆，刚有说到，就各个展馆他们的一些分布，像九号馆的这一次是时尚艺术馆，十号馆是文化产业综合馆 A 馆，然后12号馆就是文化产业综合馆 B 馆，11号馆是全球文化贸易馆，13号馆是文化传承与创新馆，14号馆是文化产业综合馆 C 馆。所以文化产业综合馆这次是有 ABC 三个馆的哈，分别是10、12和14。然后呢，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在15号馆，文化科技馆在16号馆。
0: 你最关注的是哪一个？
1: 我可能会对文化传承和创新方面13号馆、哦、但我跟你讲，其实我每次还挺期待文博会的，你知道为什么吗？首先就是文博会的时候，比如说像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应该会有很多，比如说广东的一些朋友，还有就是全国的一些朋友会在这个他们的家乡的展馆会有，电视台会来宣传嘛。
0: 对，
1: 所以每年的文博会这样的大型展会，就很多大学同学我们就会一年一次的现场见面的机会。因为比如说之前有个福建的朋友，他是福建省电视台的，他就每年文博会他就会来到我们这边，然后就会遇到，还有就是一些同班同学在省台的呀，然后也会通过文博会大家见一见，甚至很多媒体朋友就有的时候就是，你怎么也在这儿啊，拍个照打个招呼，就你会觉得文博会很热闹。
0: 对，
1: 就很多的一

0: 采访之前要沟通的时候，我说我也是江西人，哦，你是哪里？就开始碰，就是老乡见老乡的感觉。
1: 对，
0: 然后就觉得哇，有的时候参展给人的一种很熟悉的感觉，是因为在文博会你可以遇到家乡，甚至是家乡有很多创新的东西会在这里呈现，
1: 对，会很骄傲，有没有？
0: 是的，
1: 就，哎，你看我家乡的一些东西，它带到了深圳的展馆上哈。
0: 是的，
1: 对。
0: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说文博会的相关信息，你对今年的这一届文博会有哪些期待？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跟小西小米一起实时的互动了。
1: 对，保安柔美哈，留言分享就可以了。
0: 那我们近期其实最近有非常火的这一部电影，其实我们时不时也有在节目当中有提及到。
1: 还没去看吗？
0: 还没有。
1: 你5亿票房都没有你小米的贡献啊。
0: 我是觉得他人气很高的时候肯定是很多人都有去看。
1: 对，他现在排片很满，
0: 排片很满，所以也不着急，我想找一个空闲一点的时间。然后像因为上个周末也是排得很满嘛，周末很忙，然后就这部剧越看他哇，真的一直在刷新票房啊。
1: 是的，就是，周末翻得很猛，周末前当时我们上周五聊的时候是2亿多的票房，
0: 现在已经5亿了，
1: 现在破5亿了。
0: 对对，然后他豆瓣评分9.1，高居年度榜首哦。
1: 9.1什么概念？跟大家说一下。
0: 什么概念？我就是豆瓣评分超过9分的，你一定要去看。
1: 近几年，从2018年至今，豆瓣评分超过9分的上一部电影还是《我不是药神》。
0: 嗯，
1: 就是徐峥演的那部哈，那个也确实很感人。《我不是药神》在我心中目前还是近几年国产天花板的 top， 然后给阿嬷的情书，我个人觉得他们讲的故事不一样哈，
0: 嗯，
1: 但确实看了之后也是那种很暖心的、很感人的一部电影。
0: 我还发朋友圈呢，我上一部哭成这样的就是《我不是药神》
1: 啊。你是期间看那个哦，《阳光女子合唱团》是吧？《
0: 阳光女子合唱团》也是哭成这样，然后《我不是药神》也是，就是后劲很大，你知道吗？
1: 你试过在电影院？我真的给阿嬷情书后面他最后一个镜头就不给你剧透哈，就后面很感人的时候，哭得有点抽泣了，你知道吗？就忍不住，你知道当时你会很羞耻，你会觉得在电影院你不能这样哭，但是你能听到此起彼伏的吸鼻子的声音，然后你就有点放心的哭了，就也没有掩饰自己的情绪了。
0: 突然觉得这个年代我们看一些很有情有义的片子会产生就是这个看客包括观众的大量共鸣，
1: 只能说导演他也很会，他就
0: 很抓人心，
1: 很多细节他就属于真的就是很平淡的在讲一个故事，没有刻意的在煽情。
0: 嗯，
1: 然后呢期间已经很多泪点低的朋友他可能已经哭了，就前面讲到一些故事的时候，然后最后一下哇，管你泪点高还是低，
0: 不能再说了，
1: 全场给我哭哈。
0: 不能再说了，
1: 不剧透了。
0: 我们刚刚讲了给阿嬷的情书，就关于这个阿嬷这个发音，其实这两天在播音主持界引起了非常热烈讨论啊。
1: 是的，
0: 就说明这个磨字啊，其实它是嬷嬷的嬷，
1: 柔嬷嬷，
0: 对对对，但是在广东这边其实我们是读骂第四声，给阿嬷的情书。
1: 对，
0: 然后刚刚我们来提及到豆瓣评分9分以上什么概念，就是能拿到9.0以上的电影它是什么水平，给大家说一下啊。
1: 来，你来。
0: 极高水准的影视作品了，艺术跟技术的卓越组合。
1: 哎，
0: 比如说他在剧本创作啊、导演、拍摄手法、摄影、剪辑、音乐表演各方面都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
1: 对对，
0: 他用比较精湛的技术去呈现一个故事，就像你说的，你感觉他毫无痕迹。
1: 嗯，
0: 就是很真实的在叙述一个你好像你身边的故事一样，但他在传递很深刻的艺术表达，就是真的导演蓝宏春啊，这个导演
1: 对
0: 非常厉害。为什么？你就觉得他的这个拍摄手法各方面是很厉害的，还有就是
1: 抓住你哈。
0: 你看第二点要讲到的就是他情感跟思想的深度共鸣，因为他可以很能触动观众的内心，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比如说你很感动啦，你很震撼啦，引发你思考啦，或者是对社会人性生命等一些主题进行深刻探讨。就是你看观众对这一部剧里面讨论最多的就是那个年代的 人的对这个感情啊，包括友情友谊方面的一些这种深刻的思考。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他比如广泛的认可跟口碑的沉淀，就他可以经受住大量的观众的长期检验。你看他票房破亿以后一路飙升，
1: 对
0: 吧，没有说出现说什么后面就开始掉。

0: 下来，荡下来，他一直在飙升的过程当中，
1: 对，
0: 电影院的排片也很高。
1: 其实这几年来说哈，就是你如果说想要拍一个就是所谓的烂片打引号就没有那么好的片子，然后去赚票房的话，它没有那么容易了。
0: 对，
1: 因为大家现在来说，我们都会等这个影片发酵一下，看市场的口碑如何，
0: 对，
1: 然后再引起一个二次发酵。就比如说当时你好李焕英，贾玲那一部电影的时候，其实一开始也还好，会觉得贾玲拍电影，但是后来他上映之后口碑逐渐的发酵之后，发现哎，就票房一直在变好，又是春节档嘛，所以现在可能大家看了之后呢，如果是一个好的影片的话，它不会被埋没，
0: 对，
1: 就人传人哈，对吧？然后大家都会去尽自己的能力去支持这个影片，尤其是最近老传出就他们的这个剧组的一些花絮哈，
0: 对，我有看到
1: 剧组多么的穷哈，然后
0: 就是你能看到他真的是低成本，
1: 是的，
0: 然后你就觉得但是真的很走心。你想在豆瓣上达了9.1分的成绩，豆瓣9分以上电影属于什么样的电影，跟大家说一下啊，顶好的片子了，几乎没有槽点，大众跟影评人都是双双认可的，这是一个。9.3分以上的那就是传世经典了，9.6分以上影史天花板。
1: 9.6有哪一部吗？应该
0: 我跟你说，9.9分以上的就已经是人生必看的电影了。
1: 对，
0: 8.5到8.9就是已经是优质的好片子了。
1: 这个是豆瓣的评分，豆瓣评分相对来说会严格一点，然后你会发现你对比其他，它像很多的一些影视平台也会有给电影评分嘛，
0: 对，
1: 比如说腾讯、爱奇艺，豆瓣评分一定是最严格的。
0: 对，但大家对豆瓣评分是具有非常高的信任度的，
1: 对，
0: 因为它确实也非常中肯啊。就是给大家说一下，什么电影你值得看啊？9分以上你人生必看，8.5以上优质好片，然后8分左右就普通好看的院线片。简单来说，就是一句话概括：能上9分就是闭眼看都不踩雷的好电影。
1: 对，
0: 这里面又涉及到哪些？比如说我们最喜欢看的那些经典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
1: 哇，9.几啊，《肖申克救赎》
0: 9.7，
1: 高啊，
0: 人生必看了。
1: 对，
0: 《阿甘正传》。
1: 对，
0: 阿甘啊，天哪，这个杀手不太冷，
1: 还有《星际》。教父是9.2还是9.3？我记得，
0: 9.3。星际穿越我至少刷了4遍了。
1: 9.5有吧？
0: 9.4，
1: 9.4哈。
0: 然后还有《盗梦空间》这些9.4，
1: 对，
0: 还有《千与千寻》9.4。
1: 当然，每一部电影，大家可能就是电影也是你们喜欢的点可能会不一样，它评分高未必合你的口味。
0: 是的，
1: 但我觉得这个评分也可以说明，其实，在大众来说，也是一部各方面来说挺能打的一部电影了。
0: 能上9分以上，真的很难。打了，刚刚说到了，就是像我不是药神，让子弹飞，它也是刚刚到9.0而已。
1: 对，
0: 大家知道，就很多朋友对豆瓣9.0到底什么含金量，可能还不是太清楚啊。原来给阿妈的情书，它刚开的时候是9.0的分数，现在一路飙到9.1了，
1: 慢慢的升起来了。
0: 哇，上这0.1可不容易哦！这么多年来，豆瓣评分能在9.0以上的国产电影也就15部，我给大家细数一下，看你们。看过哪些啊？比如说今年的《给阿妈的情书》，
1: 哎，
0: 还有一部1982年的《牧马人》，有没有看过了？刷了那个很经典的片段的那个。
1: 这个也是9.0吗？
0: 9.1
1: 啊。
0: 1983年的《城南旧事》，我的妈呀，9.1分。2000年的《11》9.1分。1994年的《饮食男女》9.2分。《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1995年的
1: 片子了，
0: 9.2分。芙蓉镇1987年9.3分啊，然后还有活着1994年的9.3分，
1: 都是很经典的电影啊。
0: 2002年的无间道9.3分，也是分比较高了。横空出世1999年的9.4分，然后还有高山下的花环，这部电影蛮推荐的，1984年9.5分的高分，还有茶馆9.6分，霸王别姬，对不起，霸王别姬1993年9.6分，
1: 就像我说给阿嬷的手作哈，就吃货先想到奶茶，你知道吗？
0: 对不起，
1: 霸王
0: 给经典致敬啊，霸王别姬也值得看，对，就刚盘点了，目前为止国产电影。上 超九分的，
1: 你会发现
0: 仅有15部，
1: 基本都是很经典的90年代的一些影片。然后这几年，刚刚有说这几年开分9.0的就是《我不是药神》，
0: 我不是药神，
1: 对，也是这几年
0: 让子弹飞
1: 影那个影院上映的，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哈。
0: 是的，
1: 支持一下。我觉得其实还有一种很重要，就支持一下我们广东潮汕的潮汕化的电影。这个其实小语种的电影来说，它能杀出。

0: 全国哈，然后取得这么好的票房还是比较难得的，
1: 真的。
0: 而且这部剧呢，其实之前他前期宣传的时候我们也有说过，给阿嬷的情书也是由我们深圳市委宣传部重点关注支持的，然后他的出品方哈，你看有像深圳市金蚂蚁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深圳市丽春影业有限公司等等，可以说是我们深圳出品的一部电影，那更要支持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对吧？
1: 而且要跟大家说到的是，给阿嬷的情书，大家可以去深圳湾区之眼去真正的去看一看那个年代的情书，现实版的给阿嬷的情书啊。最近呢，在我们的湾区之眼，就影片当中有个非常重磅的线索，就是那一封封饱含思念的乔批集聚看点啊。
0: 对，
1: 你见过乔批吗？如果没有见过，那么你有机会弥补这一份遗憾，有一场以乔批为主题与电影情感共鸣的实体展览，一纸乔批平山海。我们说所爱隔山海，山海不可平，
0: 对，
1: 但一纸乔批平山海即将在深圳文化新地标湾区之眼暖心启幕，也是5月21号到6月21号啊，5月21号同一天文博会开幕那一天，
0: 对，
1: 它会持续展览一个月的时间，
0: 到6月21号
1: 啊，它是通过乔批文化体系当中非常特色的乔批、回批、回批总包为核心啊，叙事的主线，那么也特邀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作为情感主线，全程作为观展的暖心指引。那所有影片相关素材都获得了官方正版的
0: 版权
1: 授权。
0: 对，
1: 那5月21号展览在湾区之眼暖心启幕，将会以原件展览的形式铺展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四海侨胞与侨乡跨越重阳隔山相望的这个温情情感对话与家国精神共鸣。开展时间啊，在本周四5月21号，展览地点在湾区之眼北区的第一层人文万象，
0: 就
1: 对，
0: 基本上一进去就能看得见哈。
1: 是的，就是你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舒柔跟南芝的这样一个
0: 对话，还有跟
1: 回信，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怎么说呢？这几天，很多人看了电影之后，都会被里面的那个信里面的一些内容哈，所感动到。然后它展览呢，也是会通过多件的回批原件，还有一些实物遗存呐、配套图文解读、场景复原与多媒体展现的形式，呈现着乔批回批的流转脉络、时代印记与家国情怀。所以我觉得通过一部电影的话，了解那个年代的这个书信往来，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式哈。
1: 对，我觉得其实你可以就是先去看电影，看完电影之后去看展，
0: 再去看，对
1: 对，然后已经看过的朋友就可以去看展了。就你能感受一下，或者说你有带孩子去看这部电影吗？然后
0: 孩子可能看不懂哈，建议要带大一点的孩子，
1: 小学应该是没问题的，三年级以上
0: 哈，可以。好，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分享哈。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文博会有关，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留言。
2: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 FM104.3 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3: 说保安，警赏芳华 FM104.3 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4: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3: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4: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0: 没戏没戏没戏。
4: 哥哥，我怕。
3: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0: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3: 好戏马上开场。
5: 那天我送他回家，他说想要我送他到他家楼下。
4: 哎，有戏。
5: 到楼下我就直接顺势和他。